0: 好的，8:0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
1: 珍惜玉言说到了，两位主播早上好，幸福的一天开始啦，
0: 早上好，
1: 来听一下冉冉不凡。
2: 第一期 A， 第二期 A， 第三期又是成因，因必后人，人来人往，往事如烟，烟如燃绕，绕来绕去，去如自然，冉冉不凡。
1: 烟如燃绕，绕来绕去。
0: 你能不能把这个去如自然然后给它改一下呢？
1: 咱以后能不能好好接一期，让我俩来听听。
0: 来去自如啊，没有自然。
1: 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哈，英随长空说到了，他说这个学生都放假了，为啥还堵车呢？可能是今天早上在个别路段哈，这个压力确实比较大哈。
0: 嗯，大家都想着走那儿应该不堵吧，然后就都走那儿去了。
1: 北海说到了，他说第一题 A， 第二题 C 啊，他说看着很专业哈，像正确答案啊。
0: C 也应该觉得挺专业的。第三题呢，音容笑貌，貌合神离，这个力大如牛，牛郎织女。
1: 他说第二题的 C 是这个体质耐热是吧？
0: 啊。
1: 来从一题一题来跟大家说哈，第一题，新绛县古称什么呢？新绛和古称 A。绛州，
0: 对，这道题已经非常简单了哈。新绛自古称绛州是千年古州啊，蒲州呢就应对的肯定是永济了啊。好的，第二题，人体的这个一个小冷知识啊，高温天气出汗多，但是不觉得渴。刚才有人觉得说是他体质耐热，所以他不觉得渴啊。
1: 对。
0: 还有朋友觉得这个水分呢，身体的水分是比较充足的。其实正确答案呢是 B， 就你出了很多汗，但是还不觉得渴，其实呢已经是轻度缺水了，神经反应迟钝啊。所以说就是一直在说到嘛，夏天你不是说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就不口渴不代表不缺水。夏季呢长期高温，身体呢缺水的初期，口渴中枢呢会变得迟钝，出汗流失水分在先，口渴感呢是滞后的，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哈，不渴不代表不缺水，夏天呢还是要多喝水啦。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出行、务农、生活，多重风险有守护，合理配置保险，化解日常后顾之忧。7月8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

0: 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来一起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1: 首先来关注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关注下近日国务院安委办的这个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的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1: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0: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再来关注一下6号起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修订内容包括呢，主板 ST 成 ST 的股票的涨跌的跌幅由5%调整至10%等。
1: 再来关注国家航天局消息，天文2号探测器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
0: 再来关注一下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呢，会商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呢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1: 6号，国家防总对广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调拨了1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
0: 接下来时间当中，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的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好了，8:17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空白说，早上好啊，显眼包公主，早上好。
1: 早上好，这每天早上都有这个显眼包公主，到底啥意思呢？你给我俩解释呗。
0: 解释一下显眼包公主是啥意思。
1: 有这么显眼吗？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最近呢，在浙江的嘉兴，一名的初中生呢，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啊，不慎的是剐蹭呢停放在道路旁边的这个私家车，车身呢是留下了一定的这个划痕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位初中生呢留下了联系方式、致歉字条。那回家之后，他没有把这件事情抛在脑后，而是一直惦记着这车主会不会打来电话呀？他将第一时间哈、把这个剐蹭的事情也如实的告诉了他的爸爸。那么这父子俩呢，是等了又等，手机呢始终是没有响起。
3: 没有去用那个车嘛，所以我们没看见。晚上10点多的时候，那个小孩估计是觉得我们没有找他，他有点估计有点担心，然后他估计自己报了110。小孩也不是故意的，对吧？也是不小心。然后我老公说态度也比较好的，人家那小孩素质，爸爸素质也蛮高的，他说就算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4: 等到车主过来之后，那个车主也蛮好的，他说哎呀，他说没事，就这一点。他说不用不用，他直接就说，他说算了算了，一点小问题了。
0: 最终的初中生还向车主啊鞠躬致谢啊，车主还鼓励他，这小伙子你做的非常的对啊，
1: 对，
0: 这一份担当比什么都珍贵啊。
1: 因为他等了很久没有等到电话哈，最终的话他就回到这个事发地，然后报了这个
0: 110，
1: 对，然后向这个民警完整的还原了这个事情的一个发生过程哈，表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0: 对，然后最终呢是民警和到场核实情况以后，再联系到了这个车主啊，所以说车主觉得这孩子又担当啊，我也不追责了啊，不用孩子以及家长的这个承担这个维修的费用啊，所以说这份担当诚恳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啊、
1: 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哈，来说一说这个最近在河北，网友哈就在路上偶遇了这样的一幕，旁边呢在车里面哈，这个主驾副驾哈两名男子在睡觉，头都歪在一边了，驾驶人哈手不在方向盘上，这个智驾哈不等于全自动驾驶。
0: 对。

0: 开着车呢，我觉得这两人心是真大，真的是相信这车啊。这个辅助驾驶真的不是自动驾驶啊，两人都心大的，主驾副驾全在睡觉啊。
1: 像这样一幕，我们一般都以为说这个是不是在摆拍，是不是真事儿哈？网友们他就拍下了这样真实的一幕啊。
0: 是的啊，所以说再次的提醒大家哈，在这个智驾过程当中啊，这个千万不能够松懈了啊，这手都不在方向盘上啊。
1: 对，目前我国的自动驾驶的这个级别还都是在 L2 级别哈，还没有全自动驾驶的一个范畴哈。所以说我们不要把你的生命哈，交给智能驾驶哈。
0: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哈，你看孩子们放假以后带着孩子们到山野之间去转一转是吧，然后带孩子们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值得大家去警醒，原本温馨的山野踏青却因为轻信 AI 识别结果误食了剧毒的野蘑菇，让孩子呢一度呢是濒临死亡，一家人呢尽数啊，就是好几个人都已是入院治疗。这个小奥的妈妈说起这个事情也是仍然是心有余悸，她说以后再也不随便采摘野蘑菇了。这事情呢说到了是在前段时间，男孩呢一家人上山游玩，采摘了一批呢外形酷似这个就是鸡菌的这样的一个野生蘑菇，为了规避风险，他们也害怕说哎这个有没有毒啊，他们特意借助了这个 AI 的识别工具来辨别这个菌类，在得到无毒的识别结果以后，放心的把蘑菇呢烹饪食用。
1: 食用蘑菇以后不久哈，一家三口相继出现了呕吐、肠胃不适。妈妈哈当即用盐水给这个小儿催吐，症状哈有所缓解以后的话，小儿就上床睡觉了。在第二天凌晨的时候，三人再次出现了一个呕吐症状，紧急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急救中心来就诊，并且住院治疗。那么入院以后哈，小二的病情持续加重，那么在当天下午便转入了儿童重症的监护室接受救治啊。经过检查，小奥的话是因为这个毒蘑菇的病情进展哈，是发展到了最凶险的四型极危重型，相继引发了急性肝损伤，包括肝性脑病、肝腹水等多重的并发症，生命哈一度陷入垂危。在住院治疗八天以后哈，小奥顺利康复回家，
0: 还好还好啊，最后顺利是康复了。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哈，我们一定要敬畏自然，远离野生菌类，尤其在出游进山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去采摘。

0: 好的，这里呢看到哈、我们有听友啊在咨询到了，在这祖安皇城这块还堵车吗啊？祖安皇城在苏北线这儿呢，西向东的方向哈、啊，还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啊。来关注一下，还有其他的路段哈、啊。刚才呢，空港南北区桥下压力也比较大的问题，目前呢这个状况也已经是得到缓解啊。现在的禹西路和禹都大道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呢，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
1: 是的，包括现在在高架桥下的小涵洞这里哈，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其余路段哈，目前的学院路还有中引路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人民路这会儿压力点的话是集中在了葡萄园街的西口处哈，持续到了禹都街，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2: 说要往北飞，爱情被一刀剪碎。
3: 运城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提醒您，投保理赔保险有纠纷，别找网上黑中介，会泄露信息，教唆虚假举证，隐患重重。发生保险纠纷，先与保险公司协商，协商不成，联系运城市综治中心，抵制各类网上保险黑产，守护个人合法权益。
4: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小小泰山拿下。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 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3: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4: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5: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好的，来关注一下啊，刚才有一位听友来打卡了是吧？啊、哦，安宁帮您办的节目已经开始打卡，打的有点太早了哈、啊。
1: 这不还有15分钟呢吗？
0: 四月他店有点太早了。我也给我们节目来打卡的，已经提前给安老师的已经读了啊。好的，8:46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啊，来说一说这个机器人。我们都说到了现在的一些机器人在一些大厂里，就是机器人已经开始打螺丝了，是吧？
1: 对，就包括现在很多机器人已经开始上课了，
0: 哎，
1: 就是去学校去学习啊。
0: 是，然后呢，机器人呢，它去就是能够替代人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包括一些高难度的工作。但是呢，机器人开始造机器人，就是这个广东东莞有一个庞大的制造业，被称为是世界工厂啊。当机器人开始制造机器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模具是制造业的核心环节之一，小到一个瓶盖一个玩具，大到家电汽车，几乎每一个工业成品的成型呢都需要用到它。这里是东莞一家制造精密零件和模具的数据化工厂。在这间1500多平米的智能工厂里啊，每天有数千个精密零件同时在进行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呢，传统的模具行业在今天面临着很大的变化。一是年轻人喜欢的产品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二是消费者对产品的精度要求呢也越来越高，三是每一个批次的产品都要求有更高的稳定性。因此啊，模具行业的制造必须适应市场的新变化，不断地加速向前奔跑。所以他们下决心呢，对企业进行了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我们现在跟着企业的负责人啊，去看一个具体的智能化零件的加工过程。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加工的是具身智能里面的灵巧手的核心关节的部分。机器人的灵巧手啊，对技术的要求实际上是非常的高的。那么传统的加工方式啊，是工厂里的老师傅拿的图纸一项一项的用参数去做匹配，整个的加工过程环节呢非常的繁杂，所以很容易出错，因此在交付的时候往往延期。

0: 但是现在伴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企业已经可以实现从云端的设计仿真，并且把仿真的数据呢传输到编程，再把程式发到车间，按照数据精准无误的进行加工，加工完成后的产品啊再送到智能检测车间。在此之前呢，所有的检测标准已经全部储存在系统里，那么通过系统数据与实际产品的检测数据去做匹配，来看看这个工件到底是不是属于合格的状态。除了零销手，我们在数字化车间里可以看到移动机器人呢正在进行一个物料的搬运，前面的智能机器人正在对待加工的工件和电极呢进行一个智能化的匹配。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目前生产制造环节已经实现全面的自动化，而整个智能工厂充分利用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模型加上智能体去驱动整个生产线的运作，可以高效率、高精度、高标准地生产出数万件到数百万件的终端产品。采访中有几个数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改造后企业生产的交期缩短了30%，生产的效率提升了30%，而产品的质量有明显的提升。在2025年，这家企业的营收同比增长将近200%。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企业正用创新的力量拥抱变革，打造中国智能制造的新高地。
1: 值得点赞吧，亮眼不亮眼啊，真的是厉害。所以说这个智能制造已经不是未来了，或许有一天就这里的机器人就能够制造出中国心，让创新成为骄傲的出口标签了啊。有人说这个海清说到了，其实哈，机器人制造机器人，其实还是人在幕后，真正的操控者还是人，那必须得是啊。
2: 是啊，你总不能说让幕后的操纵者是机器人吧？
1: 这世界不乱了吗？是吧？好了，接下来8:50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2: 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韩国游哈，7月29号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班就要开通了，咱们1019哈专属包机直接带您哈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哈我们都包了。去韩国可以吃正宗的韩式烤肉，然后去逛一逛或烟火气满满的明洞商业街，沉浸式哈来感受一下首尔的市井风情，并且哈这一次的话，我们是一架全韩哈，将会去打卡首尔的一个顶流地标等等哈，来等你来做选择。直白来告诉大家哈，我们这次的话是一个全程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全程哈主打是精致舒服，剧出片，并且哈我们这次的行程是属于购物团，但是哈全程是无强制购物的，没有额外自费，纯属的高端的一个性价比游，闭眼放心冲啊。
1: 大家呢如果有需求，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发送韩国两个字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了解。另外呢，就孩子们的这个就是暑假研学游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次呢我们是去往郑州，活动还比较的丰富多彩一些啊。然后呢是6到18岁的少年都是可以了。如果在8月份啊，你说我也想跟着孩子一块去，有这个亲子团有吗？没有问题，也给大家来安排，在8月份会有这个亲子团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研学两个字来进行一个具体了解。
2: 节目最后好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谷盆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到4级西北风，最高气温33度至37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3级东南风，最低气温20度至24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3度至3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河谷盆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1: 更多的气象资讯，大家呢可以来拨打12121来进行具体的了解。
2: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

0: 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呢可以搜索一下哈。今天呢是7月7号星期二，

好的，今天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热啊，晴天，最高34摄氏度，最低23摄氏度哈。明天呢最高37，气温将会继续的上升。前两天还说呢，这个过两天会有雨，会降温。这两天我看了看，似乎又没了。然后这温度呢，依然会继续的往上调哈，就是大家还是多注意。

0: 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然后这个欣欣所航指纹锁说，这个安老师电台楼下打卡了，哎，你好。爱如笑靥说，安老师好，签到哈，早上看到小妹妹没有戴头盔，可能是被交警小哥给罚款了，眼睛红红的，想掉眼泪。我高中的时候可能还在骑自行车哈。你这反转的挺快，我还以为你要讲一讲这个交通安全的，然后突然想起来自己在那个时候连电动车都没有是吧，也换句话说就是在那个时候连罚款的资格都没有是吗？来，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柳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唯物知足低调说，安大爷上午好，打卡签到，天气炎热注意防暑，不像我们看看自己银行卡余额顿时就解暑降温了哈。你这还好吧，每天生意那么好，然后看看自己的这个银行卡马上就热血沸腾了哈。来，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好，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呢没事啊，在我们节目中打打卡，露个面，冒个泡啊，一起相互问候一下。我们听友气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呀，去驿城的路上打卡了，哎。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电话，来接听吕女士的电话。吕女士你好。
1: 你好安老师，你好你好。
0: 哎，吕女士你请讲。
1: 嗯，你好你好。
0: 嗯
1: 我这边是那个装修公司，
0: 嗯，
1: 然后呢现在呢给一个个体户就是装修一个工程现在工程呢，现在呢当初我们约定的是两层一次施工，那合同签的也是两层，但是呢甲方在施工过程中呢他的一楼门面没有弹下来，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做了一层，但是一层他付的款是现在付的款是两层的50%，所以说呢另一层我们没有施工，所以后期也产生了一些增性，一部分呢甲方呢也签了字，一部分呢就是说谈好了价格，然后呢一直现在他也营业了，这个款呢后期一直没有迟迟没有给补付，就是给补贴，然后中间也去他叫第三方也去协商了，也去鉴定了，也去看了哈，最后我们商定了，就是说他说的好了28000，他该减的减，就是本着就是说不走法律的程序，想着这么去谈，然后最后呢直到现在也是一直迟迟不结款，然后打过几次电话也是不接电话，这样子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了，所以给咱们热线打个电话，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什么时候了呀？你们什么时候装修的？
1: 我们是在这个4月份。
0: 啊，4月份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刚开始说是要装修两层的，是吧？
1: 对，装修两层。
0: 后来只装修了一层。
1: 是。
0: 然后这个一层的款项没付完，有增项是吧？
1: 对对对，
0: 就重新又核算了一下，比以前的时候计划要多一点是吗？
1: 对，因为是本身是按照两层他付的50%的这个款，但是现在一层已经超过了这个他这个总决算的原来的费用了。
0: 就是在施工的过程中去增加了一些东西是吗？
1: 对。
0: 就是现在就是这一层的增项的钱没给嘛是吧？
1: 一层增项的钱没有给他，一个合同的一个这个合同款也没有付清，没有付清这个中期款和一个尾款，
0: 一共差多少？差28000是吧？
1: 我这边合计他总共要欠我50000多。
0: 50000多。
1: 对，欠我50000多，然后呢就是因为找了第三方，想要尽快把这个事情解决，他自己合了这边28000，那合完现在是以一个工程的小问题，现在是要求要维修，他说才打款。对，现在他也营业了，所以就是这种逾期就是一直欠款，然后呢还说现在呢一直要求我去维修。
0: 他说的意思是。

好，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哈。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我们的老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迪老师下线出。

0: 你先维修，然后再给你打是吗？
1: 对，是的。
0: 嗯，那
1: 但是呢，我听人家工人师傅也，他给工人师傅也这么说，就算他给我修了，我也不会给他款的。
0: 嗯嗯，
1: 就这话，所以我现在也不放心他这样，因为本身他已经合完了28000这个价格了。
0: 嗯，
1: 所以如果按照我这样子的话，就不止这些费用了。
0: 嗯，行，
1: 就是，
0: 那一会儿我来能沟通到的话，我跟你们之间沟通一下，好吧？那你现在是希望什么？
1: 嗯，
0: 先拿到钱以后再给你修是吗？
1: 对。
0: 那个维修很复杂吗？
1: 也不复杂，因为有些不是本身是我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在他不在我这个合同的范围，我已经给他去干了，他现在还说是这种问题。
0: 嗯，
1: 哦，
0: 嗯嗯。
1: 嗯，
0: 行，装修吧，一般就是双方面的问题，有时候，
1: 嗯，
0: 有的呢是装修公司呢就是做的不用心，
1: 嗯，
0: 有的可能客户呢就像你说的不停的增项，然后有时候一有增项就说不清楚好多事儿，
1: 嗯，
0: 是这个，就我上节目经常就燃不清楚，就是这个是提前说好的还是没说好的，后来增项这个是增了还是没增，或者说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之前说到哪儿，
1: 嗯，
0: 其实说一步写一步是最好的，对吗？增一步也写一步。嗯，
1: 对，他叫了第三方的一个监理，当时呢我找让监理去签字，那监理说你有凭证不用怕，我这样子呢我给他说到，然后第三监理又给他说了一下，他说你说你施工吧，我说你那你签个字，他中间也说没事的你干吧，那实实在在东西你怕啥？
0: 嗯嗯，对，就怕这
1: 块，你担保这个事情，
0: 嗯，
1: 对对，就是
0: 嗯，
1: 甲方不愿意签字，让中间人中间也不愿意，就是这个担这个事情
0: 是。但是有时候就怕这个，行，那一会儿我们来沟通一下吧。
1: 嗯，
0: 来沟通一下，尽量是和平解决呗，对吗？
1: 嗯。
0: 哎，行，那先这样哈，一会儿联系到了，我跟你们二位沟通一下。嗯。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好，没什么，
1: 谢谢，
0: 嗯。
1: 嗯。
0: 好的，好好，再见，嗯。
1: 嗯嗯。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赵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2: 我以前的出租车住在永吉施工公司。
0: 嗯。
2: 我现在那个车报废了，报废了，当时闹出租车有2000块钱押金。
0: 嗯。
2: 嗯。退了1000块钱，剩下1000块钱，现在从3月15号退到现在了。
0: 从3月15号，他是说要给你吗？嗯，
2: 他说半年之后他给我。
0: 半年之后。
2: 对。
0: 3月份的时候就跟你说这个得半年是吗？
2: 对。
0: 啊，意思是得到了8月份给你是吧？
2: 对。
0: 啊，你是想早点拿到这个钱是这意思是吗？
2: 因为我那个车报废了。
0: 嗯嗯。
2: 那是押金，不是不存在与公司有什么纠纷。
0: 你这个是当时交到公司了吗？是吧？你应该是公司给你退这个钱是吧？
2: 对对对。
0: 什么公司来着？
2: 永吉施工公司。
0: 永吉什么公司？
2: 思通出租车有限公司。
0: 思通。那两个
2: 永吉思通出租车有限公司，
0: 俩字咋写呀？思通怎么写呀？
2: 1234的四。
0: 嗯。
2: 通达的通。
0: 啊，四通啊。
2: 对。
0: 思通出租车公司是吧？
2: 对。
0: 啊，好，就是想早一点拿到这个押金嘛。他当时跟你说半年我给你退，是这意思是吧？
2: 对。
0: 嗯，好的，行，我们一会儿嗯。他为什么要半年呢？
2: 我当时说你这公司你交，我又不欠你的管理费，1年管理费我又不欠你，对不对？
0: 嗯。
2: 现在我的车已经报废了，你的交的押金你当面和我结清楚，剩下1000块钱了。
0: 嗯，行，就是他说是得半年，你觉得这半年有点长，就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也不是说我不给你，就是说咱们这半年我给你结清是吧？
2: 啊，我们这个有微信支付记录。
0: 我知道，就是我就说嘛，他说是剩下的1000半年给你支付清楚嘛，你这没到半年，你觉得时间有点长嘛，就是这个意思嘛，是吧？
2: 对对对。
0: 嗯，行，我们一会儿跟那出租车公司联系一下哈。
2: 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好好，再见。
2: 谢谢啊，再见。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快来一起下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
8: 有难题您说话，
9: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8: 追踪真相，
9: 不畏艰难，
10: 为您发声，
9: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

0: 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说。
0: 哎，给您反映个问题啊，刚才赵先生说呢，他以前是永济四通出租车公司，的出租司机吧？他不是在那个？
1: 他车号是多少？有吗？
0: 他那车已经报废了。
1: 我知道有报废也有车号。
0: 啊，你稍等一下哈。赵先生你好。
2: 哎，你说。
0: 你的车号是多少？原来的。
2: GMG4060。
1: 4060。
0: 对，他是这个意思。他是当时不是给公司交了2000块钱押金嘛？公司呢，在3月份的时候，给他退了1000，还剩1000，到现在还没退，就是时间比较长了。看咱们这个交通部门能不能督促一下这个出租车的公司。
1: 具体情况我要问一下，看他怎么一个情况，为什么只给他退了1000，剩1000没有给他退，什么原因？
0: 当时啊，他那个公司说得半年才能退那剩下那1000。所以说这个时间呢确实有点长，这交押金咱都交了，该退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也这个早一点如数的给这个车主们退了，是吧？
1: 我具体问一下公司，看他啥情况。
0: 行，那你这个跟这个公司了解一下这情况，好吧？
1: 行。
0: 哎，也了解了解这出租车公司的一个实际情况。
1: 对，
0: 然后这个看看赵先生这钱能不能早一点退下来，好吧？
1: 对，我了解了情况，看看他具体有啥问题，为啥没给他退，我了解一下。
0: 好嘞，行，那就这样，杨先生，哎，过两天我们再联系，哎，
1: 好，
0: 再见，行，赵先生，这是由交通运输管理局给你去过问一下公司，好不好？
3: 好的。
0: 哎，行，那就稍微等一下，过两天咱们联系，好吧？
3: 好的。
0: 哎，有你车号的，他就应该知道是哪一位哈。
3: 好的。
0: 好的，再见。
3: 再见。

来，我们的听友郝维平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甄心源说：“安宁老师好。”一心贴膜，打卡哈，哎。贴膜，你这是给汽车贴膜的吗？来，笤帚批发说：“这个安宁老师早上好，万荣笤帚老城在拱村果园向您打卡问好，边听广播边套袋儿，哎，今天还有点热的哈，注意多喝水。”来，冉不凡说：“安迪老师打卡打卡，哎，你好。”

来，刘美眉的夏天可以更美丽。说这个韩老师想问一下，韩老师，安宁哈，说报这个韩国的团应该去哪里办护照？需要什么样的证件？护照呢，你到政务大厅去办理哈。政务大厅，你要是在运城办理的话，它应该是在二楼，二楼有一个公安的专门办理这个护照的窗口。但这个要早一点去哈，因为办理护照呢，它有一个周期，大概是7到10，就是一周到两周吧，大概7到10天左右。带什么证件？你带上身份证去就可以哈。一个护照应该是120块钱。对，大家要是这个韩国游要想去的话呢，提前做好准备哈。

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妮老师周二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来，我们听友星说，这个安妮哥上午好，昨天下午的雨盐湖区是一滴未下呀。是的是的，这个昨天呢，其实天气预报主要下雨的区域呢还就不在盐湖区，在周边的县里面，所以说我们这只阴天没下雨哈。啊，想去那玩是吧，还有什么具体的想要问的可以看我们的介绍啊，也可以这个留个电话，到时候我们给你有具体的回复，想了解什么情况哈。

0: 咱们的听友冉不凡给我发了个微信的留言，让我听听。
1: 喂，安妮老师，昨天也不是没有下雨，昨天也都不好意思下，下一次遇上淹一次，下一次遇上淹一次，昨天也都不好意思下了。
0: 对，一下雨说有淹水，老天爷都不给你好好下了是吧？其实淹水这事儿吧，下雨夏天的时候，你看大家发现了没有？夏天的时候容易淹水，它为什么呢？夏天有的一个特点就是短时强降雨。原来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了一个进水管和出水管的问题，现在呢下水的管网其实一直每年都在做，然后一到遇到强降水的时候，不光运城啊，你看这两天南方的排水系统应该比我们更好一些，包括有一些往年大家听到郑州啊周边的一些这个离得不远的大城市，一下大雨呢都会出现。为什么呢？它在短时间内迅速的降下了大量的这个雨水，然后排水呢排不了。大家还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都说了，去年秋天我们几乎是整月的下雨，去年秋天的水很这个雨水很多，你看那个时候整天下都不淹，为什么呢？它是云云的在下。夏天是什么特点呢？突然乌云密布，哗来一阵猛雨，这个时候你就猛的来不及排啊。对，它有这个问题存在哈。来，我们听友乐乐说：“安老师好，皇马打卡。”哎，你好，王尼装表说话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来，我们听友一切因你说：“安妮老师上午好，今天呢是7月7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从这一天呢开始开启了中国人民。”不是八年哈，现在的抗战是14年的全面抗日战争，不忘国耻，吾辈自强。其实是说到这个1937年的7月7号哈，咱们说到这七七事变是卢沟桥的事变爆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打响了。其实呢，到现在呢，应该是距今已经有89周年。哎呀，时间你看已经89年了哈。但是我们看看曾经的历史，再看看今天，在当时的时候那是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如今我们来看看国家是国泰民安，繁荣昌盛。所以说每到这些日子的时候，为什么要勿忘国耻呢？为什么要铭记先烈呢？就是因为不忘记历史，才能让我们更加一代一代的去自强，去建设这个国家，去不要再重新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要再重蹈覆辙。所以说现在呢，不管是我们的青年人，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哪一代，都应该自强，自强不息，珍爱和平，让我们每个人贡献自己的力量来振兴中华哈。其实每到这些日子的时候，我们说勿忘国耻，它的意义就在于不要忘记历史，不要躺在这种舒适圈里头，觉得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看看历史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路走来是非常不易的。既然觉得不易，就要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更好，让国家更加繁荣昌盛哈。来，我们听友星说：“这个安妮哥，韩国行谁带队呢？”哟，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哈。韩国行谁带队？我们说到了这个韩国行会有我们的主播带队，但具体哪一位带队，现在反正我还不知道，我可以给你问问哈。难道是我吗？也有可能啊。来，我们听友唯物之足低调说。安妮老师，看看昨天下午呀，闻喜下的雨和冰雹，来给我发了段视频，让我瞅瞅哈。哦，还很大，哦，这么大。你看，有的地方下了，有的地方那可没下哈。盐湖区可是没下，那雨全跑你们那儿去了。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看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平安打卡了。哎，你好，来这个大家呢欢迎拨打热线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
1: 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4: 看路，
5: 看路，
6: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5: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6: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7: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上午9:30哦，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

来，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我们听友气说，这个昨天格力空调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了？一会儿我们连线一下哈，说的是今天要连线一下，我还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的哈。好的，稷山的段先生呢，通过电话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哈。咱们听友老杨说，安妮老师好，每天都听，真的很好，能解决实际问题。哎，我们是努力吧，努力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解决一件是一件，对吧？你说全解决嘛，我也没这能力，但是呢能把大家帮一下，一年又一年的，其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事情了。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2，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联系一下王先生哈，昨天说到的格力空调的事儿，我们看看昨天给他有什么回复没有。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杨老师。
1: 这不是过了一天了吗？他们说不是24小时给你回复一下，有回复吗？
4: 昨天下了节目完了半个小时，他们就打电话。
1: 嗯，说什么？
4: 他就打电话说给修，这昨天下午他们下午我不在家，我媳妇在家，来了4个人吧，3点钟来了4个人还是5个人？
1: 来了几个人？
4: 昨天下午4、5个人就把那全部给修了。
1: 修完了？
4: 全部给修完了，
1: 也不用等了。
4: 也不用等了，我就是说
1: 意思是这就是能干的事吗？这就是
4: 这就是说的嘛，你非得不给弄嘛就。
1: 对啊，我就说这就有点效率节奏上是不行啊。
4: 就是因为你们不说的，这就他们不跟，还不放到啥时候去了。
1: 嗯，首先一点问题倒是解决了，这很好，但是解决的让人觉得挺心酸的，是吗？挺
4: 对，感觉那不重视这件事。
1: 其实这个就像我昨天说的，咱们树立品牌的不是嘴上说说，电视台打打广告的问题，对吗？更是要把这种售后要做好，产品质量要好，售后也要做好，我觉得这个才能维系这个更好的客户去信赖他们，对吗？
4: 对，反正他这感觉是特别不好。
1: 昨天什么问题？我想再问一下，啥问题啊？你问了吗？当时
4: 他换了3个小东西，咱也不知道，
1: 换了就好了。
4: 换了，现在正昨天到现在都是我空调就没关，都是留味儿的。
1: 就是把你每个空调都换了一下，是吗？
4: 对，空调那室内机上中间不知道拆了个啥东西，咱也不知道。
1: 这不是很简单吗？就是不用等20天吗？
4: 就是说嘛，就说这个事嘛，这电视台不说，他们就不管。
1: 行吧。
4: 其实我早都想打电话，就是前好几天打，一直打不进去。一直打不进去。
1: 你前好几天打的话，前好几天就解决了。
4: 对，一直打不进去，就昨天凑巧打进去了。
1: 行，
4: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这电话。
1: 没事儿，就是先解决了就好。我就说嘛，虽然解决了，但是听起来似乎又有点那么，不是个滋味，是吧？
4: 反正他这个品牌这个东西，我这一辈是不会买他这个格力这个东西了。
1: 对，
4: 这服务太差了。
1: 对啊，这虽然我知道他服务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夏天了，夏天装空调的。

0: 不弄过的比较多一些，我估计。但是呢，你既然是这样，你也不能让客户等这么长时间，对吧？你说我，你说我略等上两天吧，也行。你也等20多天，然后你要照你所说，当时要是全弄完的话，得一个月，是吧？
1: 对对对，现在已经前前后后没有一个月，也差不多了。
0: 对呀、啊，你弄这么长，夏天本来就是用空调时候，所以说这个还是你人手不够，你可以在这个旺季增加人手嘛，对吗？
1: 对对，
0: 啊、
1: 那。要是不联系你们，这估计得拖到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0: 啊。那夏天就差不多了，伏天就过去了。嗯，
1: 就是嘛，而且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乐意修不乐意修的，
0: 嗯嗯，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对啊，就这么个小事情嘛。你这格力空调当时承诺的是质保10年的嘛？
1: 哦，就是。
0: 对啊，就他是说的，就是空调里头他质保是时间最长的嘛，啊，但是你质保归质保，口号归口号，10年之内你有问题，你得快一点，对吗？
1: 对对，他说我家那海尔空调也坏了，也是大夏天。
0: 嗯嗯。
1: 今天打电话，明天就来修。
0: 对，那你说，你说他们也是在旺季很忙嘛，对不对？
1: 对，就是什么呀、
0: 哎？
1: 同样的都是大品牌，人家服务多好。
0: 行。
1: 嗯。
0: 好的，这个、
1: 啊、还是非常感谢艾老师啊。
0: 好好，没什么，我就说今天再连线看看到底给你弄了没啊？
1: 那挂完、
0: 啊，
1: 咱们挂完电话，你们下了节目，他有大概有20分钟。啊，就半个小时时间吧，
0: 啊，
1: 他就打电话来，说下午一定给你修上。
0: 啊，这不是响应速度也挺快，
1: 啊、
0: 也能办吗？这是，嗯。
1: 就是非得，就是你们报道了，你不报道他、嗯、他才不管这。
0: 哎，行、那解决了就好哈，哎。
1: 啊，谢谢谢谢，非常感谢电台啊。
0: 好，没什么，嗯，好好，再见，
1: 啊、好好
0: 哎，
1: 啊，再见再见，好好。
0: 行，这就是昨天那个格力空调的事儿哈。刚才呢，我们听友气是问昨天空调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连线一下哈，还好，昨天挺快就处理了，这不也能快吗？这为什么就弄了快一个月呢？就一直就换上几个小配件的事儿，我就说嘛，怎么能等一个月呢？现在就是算是发现了有什么问题，从厂家发快递，现在的快递那很快呀，那不是说到了你们厂家了就慢了是吧？也就3天吧，像咱们这地方一般就3天快递就到嘛，怎么能让客户等这么长时间呢？而且一会儿就修好了的事情，还是看怎么办这些事儿了，是吧？你好好办，快快的就弄完了，对吗？而且上来呢就换东西，他们可能就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可能就知道怎么换就完事儿了，就这么个简单的事儿，对吗？咱们用使用一些产品，不管是汽车呀、电子产品之类的，难免会出一些问题，这很正常。但是出了问题之后怎么去解决，这就不正常了。所以说这个我就说了，不管是什么品牌，不要把自己的这种品牌总是建立在口号上，还是要践行在自己的实践中哈。咱们听友棒子面口囊说，安宁老师的节目越听越得劲儿哈，每天听到事情被解决，心情呢都舒畅一大截儿。哎嘿，对，我也是这样哈。哎，有什么样的问题解决了，哎，这是让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其实有些时候啊，生活中咱们干什么事情都尽点责，有时候可能我们是给服务别人的，有时候可能我们是被服务的，哎，双方面。就像刚才第一位吕女士说，这个装修公司，哎，装修房子这种事儿有时候是相互的，说有时候这个装修公司呢，有我们接到有些啊不像话，你不好好装，装的半截的给跑了。那有些是客户呀，你就没事干就增项了，也不谈好价格，然后到最后也不把钱如实的给付了。你看，大家有时候我们是服务者，有可能也是被服务者，任何一方做不好的时候，这个纠纷就出来了。其实，在生活中还是尽量少避免少一点纠纷，大家做什么事情啊，都稍微的这个诚信一点，对吧？少染纠纷，生活才能更加快乐嘛。大家总说生活要快乐，生活要怎么怎么地，所以说大家都讲信用吧。做什么事情有个底线，相互之间呢，做什么事儿，不管是我们被服务者还是服务他人者，都凭良心做事儿就好了。生活中少一点纠纷，不就多一点顺心吗？来，我们听友创意话说，你好，这里什么时候可以点歌？哎，我们这儿点歌呀都是周六和周日，哎，到了周末的时候能点。

0: 涛声依旧说这个安老师牛，哎，好，谢谢你哈。那我也想特别牛，哎，我因为再牛点就能帮大家解决更多的事儿了哈。好，有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困难和麻烦事儿，随时跟我们联系，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接下来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9:45我们再会。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有难题您说话，
9: 说话
10: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8: 追踪真相，
10: 不畏艰难，
11: 不胆言发声，
10: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哦，你好，安宁老师好。
0: 哎，李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喂，
1: 我是聚软件
0: 啊，
1: 地方贷款，挂存的，

0: 稷山县稷峰镇是吧？
1: 啊，关村的。
0: 关村是吗？
1: 啊。
0: 啊，您请讲。
1: 我村里那个污水站。
0: 污水站是吧？
1: 啊，污水站把那以前那个老水、老渠、引水渠。
0: 那你说怎么了？
1: 以前那个引水渠嘛，往红河和汾河里边流那个老渠嘛。
0: 以前有个老渠是吗？
1: 啊，老渠不通，那好多年也没人管，基本目的都不能种。村里建了个那个污水站。
0: 你说那个老渠是怎么了？
1: 老渠不通，就没人管。
0: 老渠是不通水是吗？
1: 啊，流不到那个汾河里边的。
0: 你说这个老渠是没有水，是这意思是吗？
1: 不是，一下雨那个渠就不通了。都挖到地里边了，基本目的都不能走。
0: 下雨了，这渠不通是吗？
1: 啊啊
0: 啊！需要维护一下是吧？
1: 啊，我说现在在地里边弄那个挂子，那挂子不行，我知道弄的不行。
0: 嗯嗯。
1: 要以前的老渠好得多嘞，花多少钱，全都是掏钱加个渠，渠子不通，好多年没人管。
0: 嗯，现在也就是那个渠也不通是吧？下了雨、
1: 哦、
0: 有时候那个水还能漫出去是吧？
1: 哦，
0: 嗯，就是过去的老渠了，现在是不用了，意思是。
1: 哦，他意思是不计划用了，计划就贴上了，就贴了一件了。
0: 嗯
1: 不是那个渠要用了。
0: 嗯，行吧，是这样啊，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应该是关村的村委主任，我们和村委主任沟通一下哈。
1: 啊，我跟村
0: 你好，是关村的村委主任吗？
2: 哦，你好啊！
0: 哎，刚才李先生说这个，其实他的话我能听懂一半哈，另一半我听不太懂。
2: 哦、
0: 大概意思就是，村里面有一个老渠，你也听了，这个应该你知道是吧？
2: 这我知道。
0: 他这个，老渠是怎么了？这现在是不用了吗？废弃不用了？
2: 嗯，他这个渠啊，已经十几年了。
0: 嗯
2: 嗯。十几年他啥情况？
0: 嗯。
2: 就时间长了。
0: 嗯。
2: 他这个渠已经就是有那个泥土就塌崩了。
0: 嗯嗯，
2: 啊，这个渠，我们现在村里面不是一下雨啊，
0: 嗯，
2: 就通过那个渠从地里面，流向那个汾河里面了，
0: 嗯嗯，
2: 啊，现在这个渠时间长了，它需要维修，
0: 嗯嗯，
2: 现在维修呢，咱们现在村里面现在就弄这个，就重新挖的管道，就专门弄这个水呢，他村里面的人这个意思啊，说他说这个渠不行，其实你要这个。
0: 嗯
2: 专门解决他们地里面的雨水。
0: 嗯嗯。
2: 咱们现在就维修着呢，就不是重新弄了，重新买管道。
0: 啊、哦，就是重新以前他那个渠是露天的，应该是吧？
2: 对对，它是露天的。
0: 咱们现在重新挖，现在这个工程做完了吗？
2: 现在就在做着呢。
0: 正在做啊，还没做完。
2: 他觉得他这咱们这个老板像有时候觉得说这个渠估计弄的这个不行，你要这个、
0: 哦、
2: 你要这个吧就没问题。
0: 啊，就是觉得新做的这个不行是吧？
2: 啊，
0: 觉得以前那老渠管用是吧？
2: 啊啊，
0: 嗯嗯，现在应该是管道了，应该是在埋在地下了是吧？
2: 对对，地下
0: 啊，
2: 地下排水了。
0: 大概什么时候工程能做完呢？
2: 没有这个工程，现在我们村现在涉及面积大了，嗯，这个时间我也不敢确定，我也不知道这个时间确定不定。
0: 有没有大概时间呢？
2: 但是他们这块这个地哦，
0: 嗯，
2: 估计就这个，哎呦，到用不了这个月，他们这块地就能排水了，就能用了。
0: 啊，也就是说边坐着就能边使用了，是吗？
2: 对对。
0: 啊，就是这个月结束之前，应该是他们这个村就可以往出排了，是吗？
2: 对对啊。
0: 啊，行，那全部完工还需要点时间，是吧？
2: 全部完的话，因为这个我们村这个涉及面积太广了，太大了。
0: 嗯嗯，对
2: 啊，他主要就是这一块那一块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来了
0: 啊、哦，好的，行，听明白了
2: 啊
0: 啊，你上
2: 他那个老渠，以前说的这个渠啊，也不堵，他、
0: 嗯嗯、
2: 现在是啥样，他还是啥样，他也能流，也能排水，
0: 嗯嗯，
2: 就是排水有点慢了，时间太慢，
0: 就是碰上那种特别大的雨的时候，他就就显得吃力了。
2: 他这个啊，你看这个管道，他这个管道不是要过这个以前这个老渠了，
0: 嗯，
2: 然后他弄好以后，把这个渠就。就挖开了，不是说把、
0: 啊、
2: 不是说把这个渠给填埋了，不填埋，
0: 不填埋，
2: 还是以前的现种，
0: 仍然还让它发挥作用是吧？
2: 对，它现在是啥？现在是，咱要埋这个管道，要这个渠上面挖机的，它这个机械要过了，
0: 嗯嗯，
2: 要作业了啊，
0: 对对对，
2: 所以它弄了个路口
0: 啊，
2: 然后弄完这个一两天，它就把这个渠给挖开了，
0: 对。

0: 就是把施工完成之后，就把它继续给它通好，是吧？
1: 对对，
0: 好的好的，明白了。哎，你稍等一下，我把这个，李先生再接进来哈。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杨老师。
0: 我大概听了一下，你也听了一会儿哈。就是一个是村里头重新再做管道，这个月底前就做好了。做完之后呢，你们那个老渠也把它疏通好，好吧？
2: 哎呀，我恐怕通不了那个渠，没人管，哼。
0: 是这样，李先生，你是没听明白是吗？
2: 我听明白了。
0: 哎，听明白了，您稍等等，好不好？等到这个月底，好不好？啊，不是，刚才都说了嘛，把整个过程都说了嘛，这个月底前管道你们村先能用上了，然后那个渠也给它通好嘛，您听明白了吗？
2: 需要通，那老区以前的老区要通了。
0: 不是，您听明白我说的话了吗？
2: 我听懂。
0: 哎，听懂了，您稍等一下，好不好？哎，好好，再见，嗯。行，那这个杜主任，那就先这样，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好好好，再见，嗯。
1: 再见。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有啥事儿请讲。
3: 我就说咱们运城这个慢性病，它不是报销这个慢性病这个，以前吧，直接就在它就是。就是在百汇，只有一个店，就在钟楼这块儿。以前吧，他就买了，现在是每一二三月份是，你一月份到医院开个单子，能买三个月。完了以后，每次每个月都要去到医院开个单子，我不知道啥意思，看个单子一块，停车费两块，总共买药才几十块。他这设计这么的，是国家现在。这是啥意思吗？
0: 行吧，我了解一下吧，好吧。那现在目前既然有这个政策，咱先按政策走，好吧？如果现在是这个大的政策是这样的话，我可以了解了解。
3: 排队到医院还要排队。
0: 我知道。
3: 排队就是开了个单子，掏1块钱。
0: 我先了解一下，好吧？如果要是大的政策，第一呢，就是先得按这个政策执行，具体什么原因，我可以了解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0: 哎，好的，好好好，
3: 再
0: 再
3: 见。
0: 见，嗯。来，厚德载物说去韩国旅行那个活动需要办理护照吗？得呀，你出国了得有护照啊，你去哪儿也得有护照，就只要出国的话，你就是免签的，你也得带上护照啊。来，我们听友这个程峰说，安老师早上好，西安打卡哈，我改名字了，以前呢是 HOPE，说现在。是时候乘风破浪了，怪不得叫乘风了哈。说现在的快递啊是真的快，咔咔3天就到。我觉得格力售后呢还是态度的问题，及时处理，生意连三江，不可以收了钱，商家就是大爷了哈。安老师在这里是伸张正义的地方，嘿嘿，我就说了我很希望这样哈。哎，摇摇头没烦恼，说给安老师点赞，嘿，好，谢谢你哈。好的，欢迎大家呢，通过各种方式呢，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不过节目时间我看了一眼，快到了哈。打电话也可以哈，然后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给我留言也可以。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在车载的收音机上可以，在手机上呢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 APP 都可以哈。有各种方式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给大家生活呢助力吧。同时呢，我们1019的全体的主持人都用心用力的把节目上好哈，给大家送去开心，也让大家呢体会实用。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吧，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哈。接下来呢是另一档的帮办节目，是律师帮您办。这个节目更专业一些哈，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有什么样的这个法律问题更加专业的问题需要了解的话，可以在下一个节目中拨打热线来参与哈，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先给这个律师帮您办再打一广告哈，行了，下个节目再见吧，然后我们明天再会哈。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要去哪玩？
9: 他跟谁出去玩？
10: 他穿什么出去玩？
9: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0: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11: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9: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他会不会拆家？
9: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

0: 7月7号星期二，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6度，最低温度是23度。明天呢全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6度，最低温度是25度。好的，这段时间的天气呢没什么好说的啊，特别特别的热，也没有什么好提醒的。当然防暑降温多喝水啊是应该大家每一天都要去做的啊。好的，其他没什么提醒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这样开始了。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是律师帮您办，有问题的话可以找律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合同纠纷、婚姻家庭、借贷，还有工伤赔偿，还有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王。
0: 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就是运城的，盐湖区的。
0: 啊，盐湖区的。你手机没有开免提吧？
2: 开了。
0: 啊，你把免提关一下，要不然通话效果不好。
2: 好。
0: 啊，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我那个2022年的时候，不是想买一套房子吗？2022年去想买一套房子，但是当时你买房子的时候跟那个金诺城房产的，就找那金诺城房产嘛。我是他跟他买房子之前，我就知道我的征信不太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是，我媳妇去的，他把钱交了。当天交钱的时候，我就是跟他说，我俩如果征信都不好的话，你得把钱那个钱都给我退了。他们也答应我们的。然后后来不是钱交了，第二天我们去打征信去了嘛。然后就征信都没有过了。然后就是他就说你让你父母贷吧，让你父母的名字你做贷款吧。不是当时不是刚结婚，也怕媳妇走了，就是说回去给我妈，我把我妈的就房产啊、宅基地啊那些，就是村里呢全部拍了一遍。他说是问一下那个银行的贷款的服务人员。他就当天拍了，然后当天晚上他就跟我说，你爸妈的有可能能下来，但是只有10年的话，一个月下来得还个8000多块，9000块钱吧。然后我就说，要这我也是当时普通打工，这一下就负担不起了嘛。我就说，你要不就实在不行，你把钱给我退了吧。然后那中介就跟我说，你这不行，你这已经跟我签了这个什么合同了。啥钱也交了，你这钱退不了，要么就买房子，要么那钱就没了。然后不是闹掰，然后23年还是24年的时候，不是起诉到那个法院去了，就天一公园对面那个法院。那法院就判了，就是说合同成立，不是合同生效，就是这钱也退不了。但是中介之间承诺了，我说我们的征信过不了，你就给我退了，我说还2年再买，他就不行，你就那啥都弄不了，就拖到现在了。
0: 对，那当时交了多少钱？
2: 当时人家定金的话交了2万，然后中介费和那个什么贷款服务费一共交了一个17400。
0: 一共是37400是吧？
2: 对，一共是37400。
0: 你这个哪个定啊？
2: 你定金的我看。
0: 言字旁的定还是宝盖头的定？
2: 宝盖头的定。
0: 哦，宝盖头的定啊。
2: 对。因为他当时的是他们，我媳妇儿当时怀孕了，就怀了5-6个月，他把我媳妇就拉到那个宇都公园那边有个高楼，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楼。就是我媳妇去了，他一个人去了，他说挺了个大肚子，也怕他人家叫他干啥他就干啥，他怕人家打他呢。
0: 你是
2: 当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我媳妇就把钱交了，就弄了个这么个事
0: 儿。我是想问一下，你合同当中约定的就是2万块钱的定金，还有17400块钱、17400的中介费，然后这些费用是提供什么服务的？

0: 一个中介佣金，还有个按揭服务费。
1: 按揭服务，
0: 按揭服务，
1: 嗯，
0: 对对，中介的佣金和按揭服务费是一共是个17400。
1: 嗯，
0: 然后别的钱都没有交，还就是2万块钱定金。
1: 嗯，就2万块钱定金是吧？嗯，
0: 对对，一共就这交了这三样钱。
1: 啊，意思是2023年到2024年的时候，到法院当中人判了，说合同生效不予退款是吧？法院支持的是不退款是吗？
0: 对，但是他之前说我们的征信都过不了，他就是非得让用我父母的贷，但是我父母如果贷下，他只能贷10年嘛。
1: 嗯，
0: 这经济一个月下来就是8000-9000块钱，这已经负担不起了，你负担不起，我说你给我退了，他就不行，不给退。
1: 哦，我知道什么意思了，就是后来你们有没有协商？比如说你们俩经济状况稍微缓和一点的话，继续按照这个合同来履行，有没有约定过这样的事情？
0: 没有，当时就他说不给退，不是当时就直接闹掰了吗？
1: 啊、哦，就完事儿了是吧？就没有再其他、啊、哦，好嘞，行、
0: 嗯，
1: 我们先听一听康律师怎么说，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康律师？
2: 嗯，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纠纷，你刚才说已经在就是法院经过审理了是吗？
0: 对对，就天意公园对面那个。
2: 审理说是法院判决是定金不退是吗？
0: 那就是那他说是签了这个合同生效就啥都不退。
1: 他
2: 不退
1: 一分钱不退，
2: 对他不退，他肯定有描述这个原因，是宝盖头的定啊，说你们双方，是因为是你自身的原因啊，
0: 嗯、
2: 或者他会描述一段话哈。
0: 哎呀，我都忘这个。
2: 嗯，没事，一会儿节目完后我们可以细说、
1: 嗯。
2: 我先大概给你说一下哈，这种买房交定金，嗯，这种他是有的能退，有的不能退，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那个具体情况哈。就定金就是担保，
0: 嗯、
2: 这个宝盖头的定和银字头的定还不一样，你这个不是宝盖头的定吗？然后如果说是因为买房的他自身的原因，
0: 嗯、
2: 就是说那个比如征信不良呀，或者一些收入证明呀，或者是等等其他的个人的原因，这种情况那就买房的属于违约方以后，那就没办法要求人家开发商退定金。那如果说是
0: 他之前说好的呀，
2: 行，我刚才就听你说了啊，如果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导致这个贷款失败，或者是开发商有以前有些开发商没有预售呀，或者房子存在抵押等等情况，这个是开发商的原因。像你的这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可能说是开发商他是明知道你的征信是有问题的、
1: 嗯、他是这样的，他是那个金洛城房产中介、
0: 嗯、中介，
1: 嗯，
2: 房产中介明是应该知道你的征信有问题，还愿意给你做这个、
0: 嗯、
2: 办这个贷款哈，
0: 嗯、
2: 那这个就是有一点和其他的这个定金这个纠纷不太一样了，他们是主动这个知道你的征信缺陷问题，然后又给你明确做出附条件的一个承诺，就是说如果你征信出问题了，然后贷款做不下来，后续不行的话是可以退定金，他们是这样说的是吗？
0: 对对对，口头承诺的，
2: 他们承诺以后，然后他们又然后又是变更了，就是说让你父母以你父母名义贷款，然后可以的话后续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嘛哈，就是你这种情况，我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判决书描述的什么，你告的被告的啊，这个情况怎么具体的理由是什么？然后我看一下。但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他们明知道，哦，你的征信有问题，他们还愿意贷给你，那确实还愿意办这个流程，但是没有办下来。那我认为这个开发商他们，中介也是有一些问题瑕疵的。
1: 嗯，
2: 他们的这种，而且后续还是有承诺的这个意思表示。
1: 嗯，
2: 那看，怎么来维权主张吧。
1: 嗯，
0: 对，我就是看着
1: 对，是这样，王先生，现在你们夫妻俩征信怎么样？就是这不过了几年了吗？后续有继续？
0: 他我媳妇的没有，但是我的还有点问，但是之前的贷款还没有还完呢，就有点违约、
1: 哦、就是您爱人的差不多是吗？
0: 我爱的差不多，但是我还是有点
1: 这样的话就有机会。但是呢现在你这个事情啊就有一个矛盾点，因为按照我们常理来说的话，既然你都告知他们征信有点问题，然后他们也不能够通过这种操作流程然后把钱都带走了，然后一点也不退，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责任义务也没有履行嘛，是
2: 吧？他的定金是交给谁的？
0: 交给中介了，就所有的钱都交给中介了。
2: 啊，定金和那个中介费全部是中介收了，不是你？你是买的是二手房吗？
1: 就没买，都还没买，
0: 还没买呢，就是直接给他交了钱，就
1: 是找
0: 的
1: 中介。他是这样的，他找那个金洛城的房产中介，然后跟中介说的是我这个征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中介说可以查一查嘛，让他先把钱交了。
2: 房子看好了吗？
1: 房子看了吗？
0: 看了。

0: 过了。
1: 啊，都看过。
2: 是二手房吗？
0: 对，二手房，对，二手房。
2: 啊，它是二手房，不是开发商。嗯，
1: 对，不是开发商。对，你看现在这个情况，问题就在于，你这个征信也没办下来，他这个17400的这个中介费，还有这个等等这些费用，其实也不应该产生嘛，
2: 他们应该有一个，还有个协议，他们之间肯定有一个协议，那边明确约定了一些内容，那得看协议的条款，
1: 对，
2: 有可能是对他不利的一些条款。
1: 没错，看有没有一些不利的条款，因为你在之前的诉讼当中的人也判决这个合同生效了，也不予退还，所以看中间有没有什么矛盾点是咱们没有关注到的。所以这个呢，确实是需要律师来看一下你的合同的，好不好？
2: 书面的材料啊，
1: 对，看一下你的合同，还有这个判决，判决当时是怎么写的，这个也很关键，好吗？
0: 判决当时都找不见，但是合同还在呢。
1: 啊，判决东西应该能查到吧？
2: 查到的，
1: 他有底子的。是这样，一会儿康律师呢联系一下你啊，联系一下你，然后你们加一下微信，把这个资料都发过去，让康律师帮你来审一下，看看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
0: 行，好嘞。
1: 好嘞，行。完了后面的话，看能不能在协商的情况下，咱们继续来履行，因为这个钱不退的话，咱也不能说白交了。
2: 中介公司再协商一下。
1: 对，看
2: 好的解决办法。
1: 是因为您爱人的这个征信不是现在可以了吗？看能协商一下，他们继续服务或者怎么样，咱们先看了合同再说，好不好？
0: 行，好嘞。
1: 好嘞，行，一会儿加一下你好吗？
0: 好。
1: 好，再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我姓王。
1: 王先生，您是哪里的？
3: 运城的。
1: 运城，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就是在义城看了一批货。然后就是当时没有看好，然后就给拉然后义城那边装车发到运城。然后发现这个货不能用，他说的是我们是造塑料颗粒的，他说的是这个货可以造塑料颗粒，拉回来发现这个不能造粒，然后现在想打电话联系他，就是看能不能协商把这个货退掉，然后他不接电话，这个应该怎么弄？
1: 还又去过吗？
3: 昨天去过一次，找不见人。
1: 找不见人了？你当时是在厂子里拉的还是也不知道从哪儿？厂子里，厂子还
3: 在
1: 吗？在
3: 厂子里拉的。厂子在，但是人家说的是这个人是在我们这儿加工东西的，这个厂子不是他的。
1: 你当时拉的，你当时拉的是找的这个人，这个人是把他自己加工东西的废料给你了，还是你跟这个厂子有没有什么沟通过，还是就是一直对的是个人？
3: 对的，这个人。
1: 当时跟他说的时候，他没说这些料是废料吗？
3: 是成卷的薄膜。
1: 薄膜是吧？
3: 对。
1: 他
3: 说的是就是以前也有过就是这个生意来往。然后他说的是这个东西可以没问题，就是只是口头说这个东西没问题可以造粒，然后就是没有验货，我们也就没有验货，没有往那块想，因为以前也做过生意。然后发回来了以后，货还是那个货，但是发现这个货不能造粒。所以说就是看想联系他退货，就是不接电话。
1: 你们做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他说能造粒，你们当时就是有没有用过这些材料造过粒？就是曾经有没有这样的？
3: 以前没有，咱们运城就是回来以后到运城满运城就是问这些造塑料颗粒的，人家都不认识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1: 但是他承诺你可以，你们也试了不行是吧？
3: 他只是口头承认说的是这个东西可以。
1: 但是呢你们也不确定，只是听他这么说的是吧？
3: 对，反正货已经到咱们家里边了。
1: 然后是多少钱？多少钱的货？
3: 28000的，不到3万块钱吧。
1: 28000。好，康律师。
2: 好，就是你们之间没有签订一个合同吗？
3: 没有。
2: 你们有签？
3: 就只是打电话说了，然后

0: 承诺你的货物的质量就是要达到什么标准，或者是你在跟他沟通说你当初怎么承诺我这个货物啊要是怎么样的，你现在确实是不是你像你当初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主要是看你们当初约定的这个标准是啥。那买卖合同它就是双方的一个意思表示，我就要这样的货呀，达到这个标准。有的是行业的标准呀，有的是国家标准呀，看着你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是不是要达到一个就是一般的这个要能符合这个你们当初约定的这个合同的目的，你拿这个货是要干什么。那现在确实是不是不能去做这样的业务了啊，看到底是轻微的小瑕疵还是重大的瑕疵。如果是重大的这些东西的话，可以以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话，然后解除合同，要求返还这个货款。那还是得具体得看。
1: 嗯，
2: 就是那他现在咱们只有这个，就是口头说过这个话，完了你微信啊那些电话录音也没有了嘛。
0: 所以说这个。证明货有问题的举证责任是在你，就是你认为人家的货有问题，你要拿出证明你的货物当初不符合你们当初的一个约定。
1: 嗯，现在是人找不着了是吧？
2: 打电话不接。
1: 嗯，厂里边有没有说这个人去哪儿了，还是说已经不干了？
2: 厂里边人说的是他是在我们这儿来加工东西的，人家也走了，去成都了。
1: 哦，
0: 他们以前合作过，说应该合作过，
1: 打电话不接是不是？
2: 对，
1: 行，是这样，我王先生，我给你个方案。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康律师给你分析了，咱们也吃一堑长一智，下一次的话就是了解清楚了，必须要签合同落到纸上，这是你肯定通过这件事儿也肯定是会小心一些，这咱们就不说了，就单纯说一下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我给你分析一下，包括刚才康律师说的对咱很不利的一点就是，首先咱做这个塑料的对吧，是比较专业的，而且呢没有任何的纸面东西，口头上说了一下就把那些货拿回来了，可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默认你们彼此是就是认可这批货的，他目前是这样。因为你确实啊，就是对咱很不利的东西，就是你没有认

0: 上讲，还是都是有一点瑕疵的。
1: 嗯，即使没有这个书面的这个合同，那把这些沟通的记录保存好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想办法先联系一下对方吧。如果上讲，还是都是有一点瑕疵的。
1: 嗯，即使没有这个书面的这个合同，那把这些沟通的记录保存好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想办法先联系一下对方吧。如果说能联系上对方，我们聊一聊，还原一下过程，看有没有办法能帮助一下王先生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2。如果说能联系上对方，我们聊一聊，还原一下过程，看有没有办法能帮助一下王先生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1。如果说呢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如果说能联系上对方，我们聊一聊，还原一下过程，看有没有办法能帮助一下王先生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1。如果说呢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在后台留言。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前沿品牌律所。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运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运城市优秀律师，运城市10家公益律师。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培育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2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101.9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康律师你好。
1: 你好啊。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好，先来看一下让世界充满爱说，徐老师、康律师以及昨天的张律师上午好。今天小鼠给你跟律师以及广大的听友们分享一个小鼠的茶饮方，生姜片带皮儿三片啊，然后去核的红枣三枚，新会陈皮一小半儿，还有玫瑰花两朵。做法呢是将生姜、红枣、陈皮加入700毫升的清水，小火煮15分钟，关火前2分钟放入玫瑰花，焖2分钟即可了。这个茶方有祛湿生阳、疏肝理气、提升阳气的功效。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啊！一听呢就特别的美味，同时呢特别养生。但是突然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分享听友给大家分享的小方子，可不是一个养生节目啊。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方子收到了，感觉也很好喝，麻烦你把食材给我提供一下，然后呢我明天就可以做了啊。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一路线的听友啊。喂你好。
2: 喂，师娘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你好。我是牛女士。师娘你好。
0: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就是想给那个刚才打热线的王先生提个建议。
0: 王先生啊，您说。
2: 对，就是刚才他不是做塑料的吗？
0: 对，是的。
2: 然后呢，他可以下次如果再去那个厂子里面拉货的话，他可以当场先把这个货拆开看一看，这个货到底能用还是不能用。千万别这个人一说这个货能用，你拉走吧，然后给我转钱，千万不要这样，这样你太大意了。然后钱也花了，拉到咱们家里也不能用。
0: 对。
2: 下次拉的话，下次拉的话，咱别听他说，咱先把这个货，就是开看这个货到底能用还是不能用。如果不能用，咱们也不给他转钱。
0: 对。
2: 这样呢，咱就可以走了，是吧？
0: 哎，对对，是的。
2: 这个货不能用，咱就也看了嘛，你不看也不行。他光嘴说能用，那谁知道呢？那你这老家里钱也花了，也不能用，这不是白花钱了吗？
0: 对，是的，确实花了将近有3万块钱，咱这钱也打水漂了。目前，刘女士，您是做啥的？逻辑清晰，也非常的热心。
2: 我是做按摩的，我就是刚才打热线了嘛，我就是赶紧给他提这个一个建议。希望他呢也能听到节目。
0: 是，我相信王先生听到节目之后呢，也经过这个事情呢，后续呢也会更加谨慎一些。就是王先生他这个事情有一点点特殊，就是他这个材料得拉回去试了之后，就是好像是要提炼塑料，就是他可能得回去先加工，然后加工的过程当中才能知道这个到底怎么用。所以我觉得牛女士提建议提的特别好，就是有一点你不能光听她说，你得具体的实践。对
2: 对
0: 对，是的。
2: 那这个呢，如果是拉回家的话才能试的话呢。

0: 那这样的话，哎呀，这个，
1: 可
0: 我
1: 以
0: 其
1: 拿一
0: 实
1: 些，
0: 现在
1: 可以拿一点点样品先回去试一试，行的话咱们
0: 这
1: 再
0: 样
1: 大批量拿
0: 对，
1: 货，反正也不能
0: 咱
1: 一
0: 可以
1: 下子把
0: 拿一
1: 钱
0: 点，
1: 给了。
0: 对，咱可以拿一点回家先试一试，
1: 对。
0: 对，先别听他说，咱试试能用咱再去捞，不能用咱就不去捞嘛，
1: 哎，对，是
0: 对
1: 的，
0: 吧？
1: 那对，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亲家？
1: 哎，是的，是的，没问题啊，提醒的非常的及时，非常感谢牛女士。听节目，我们的热心听友就是这样啊，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
2: 好，我
0: 好
2: 说一
0: 的，
2: 下
0: 谢
2: 这
0: 谢
2: 个，
0: 你，我非
2: 那
0: 常
2: 这位
0: 康
2: 朋
0: 女
2: 友
0: 士
2: 感
0: 啊。
2: 谢啊，感谢感谢。然后呢，
0: 好的，不
2: 就
0: 客气，
2: 是，
0: 康女士。
2: 这方面在法律方面呢，这方面，关于这个货物这个质量有没有问题啊，什么时候提议啊，它其实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你们要合同可以约定这个，提这个质量异议期限，比如说你是10天你要提，你拉回去也是可以，因为有些这个商品或者产品它没办法或者现场能够把它这个质量验收出来，或者是经过一定的加工程序，或者定像它这种化学的东西，拉回去到了生产线上才可能知道这个能不能用。然后呢，其他的除了你们约定的话，法律上也有这个。没有约定不，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时候，也有合理的期限，不是说必须要当场验货哈。合理之内，根据这个商品的这个性能不一样啊，然后给一定的合理期限，还有最长的期限是2年，还有这个产品它也有它相应的质量保证期，这个质量保证期内，如果它是质保期1年、2年、3年，在这个时间段内都可以提出异议的。
1: 对，是的，好，也学
0: 好
1: 到
0: 的，
1: 了一
0: 谢
1: 个
0: 谢
1: 啊。
0: 你，新娘。
1: 好的，好的，行，也谢谢牛女士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建议，好吗？
2: 好的，
0: 好的，
1: 好，
0: 谢谢你，再见。
1: 好，再见，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啊！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对我们听友的一些麻烦事儿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呢？也可以打电话或者在后台留言跟我们分享都可以啊。好的，我们的电话继续开通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和困惑呢，都可以打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是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康小平康律师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呵呵留言说，5月28号提交的诉状，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庭？康律师，5月28号提交的诉状，
2: 提交诉状啊，他现在可能有的法院这个安排的诉讼这个案子接的比较多的话，他要排期或者是分到法官手上，分到法官手上，人家会给对方送达呀，然后再给定这个开庭时间，给你们双方送达，然后再开庭时间具体再定，再发传票啊。
1: 对，
2: 可能一个月左右吧，不一定哈。
1: 一个月左右是吧？他是不是和这个交钱也有关系？就是从交钱开始算啊。
2: 送去材料以后，有的案子他是需要调解的，有个的比如离婚案件，他调解1个月，那如果不调解的话，他这个开庭时间啊，他先要前提肯定是要立案，先交诉讼费，交了诉讼费以后才算是正式在这个法院立案了。立案以后就是送达，然后再定开庭时间，再判决，是这样一个过程。简易程序是3个月，普通程序是6个月。
1: 对，
2: 在这个审限之内审理完毕都是没有问题的。从立案之日起3个月。
1: 好嘞，行，呵呵，明白了吗？要是后续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来看一下，程峰说，徐大美女打卡打卡，准备上课。哎呀，我的天哪！现在节目兼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给大家普法上课啊。下次康律师来的时候，把司法考试的题给大家准备几道，考考大家，看看大家听节目听了半年有没有长进啊？就是对于一些法律问题到底知道不知道？然后我现在也筹备一下，就是找上一些小礼品，如果答对的话，给大家发点小礼品啊，刺激一下大家。好建议吗？
2: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哈留言说，举报白色轿车在闻喜日奉线路段往闻喜西站拐弯处行驶的路线异常，车牌号为晋 MKA283，闯红灯走非机动车啊，过分啊！你要是下次能拍到照片的话，可以发过来，我们可以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啊。好的，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有画面感了，我都能听到你这种慷慨激昂的声音了。好，还有听友问到，就是我们的电话。

0: 话是多少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久等了，您贵姓啊？
1: 啊，免贵姓景，风景的景。
0: 嗯，景先生哪里的？
1: 啊，盐湖区的。
0: 好的，什么问题您说？
1: 我以前给孩子买的那个保险，刚开始说是飞鸿险，飞鸿险，因为后面他说，不是他刚开始跟我说的是那个，就是医疗险吧。
0: 嗯。
1: 因为我说我不要买，就是弄那个飞鸿险。
0: 嗯。
1: 但是前面咋说的，该忘了，意思他就是说，他们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就是说，你说知道就行，最后给我办成就是这个飞鸿险就行了。
0: 嗯。
1: 我说行吧，然后他们就是。打电话，就是在手机上签字干嘛，我都是按他们说的做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到第三年，明年给我打电话让我交钱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我这到底是啥险？他们说查一查，给我回电话。
0: 嗯。
1: 反正连着三年都是这样说，就没跟我回。然后到第四年，我就没交了。我说你这我这到底是啥险？我问了三年，三年都没人跟我回答。
0: 嗯。
1: 然后他们说再查。也没跟我回，就是我自己去到他们那个保险公司，他们说那这是医疗险，我说我当时说我这是飞鸿险嘛，
0: 嗯，
1: 他就把当时那个通话记录调给我了，
0: 嗯，
1: 调给我，我说对着，我说当时给你们业务员，就相当于是当时和业务员，说白了就是撒谎骗公司，说是医疗险，其实给我办成飞鸿险，
0: 嗯，
1: 但是这个合同也没给我，当时说合同上要跟我写的，就是说这事已经过了将近十年了。嗯，合同也没给我，到现在这事也没处理。我想问一下，如果没合同的话，这个口说的，这个管用吗？这个打官司还是怎么解决？
0: 都十年了是吧？
1: 啊，交了三年，到目前为止应该有十年了。
0: 哦，对，有些问题我想先问一下啊。你是想要这个分红？你是想要这个医疗险是吗？他们
1: 不是我想要飞鸿险
0: 啊。你想要分红险？对他们给你办的是医疗险是吧？
1: 啊，对。
0: 哦，然后你是分红险的话，有什么样的最后有什么样的福利政策？医疗险有什么？他当时
1: 医疗险，他就是说孩子得病了看病了嘛。飞红险就是每年还要飞多少钱，飞多少钱？他是说过了五年以后开始飞钱是咋回事？
0: 嗯，
1: 时间久了我忘，因为当时说要有合同的。
0: 嗯嗯。
1: 从头到尾到现在合同也没给我。我说上次去他们那要合同，他说。哎呀，合同都不见了。我说你就没给我合同，我说到这给你要合同来了。
0: 嗯、
1: 他说给我补一个，让我重新签。
0: 对，
1: 我说我现在都，就是咱们保险说的这个，一个说是医疗险，我说一个是飞鸿险，都说不对。你让我重新给你签合同，我咋签？
0: 嗯，
1: 我说签不签？我说你先把我这更正好再说。
0: 对，医疗险它是让你交多久啊？
1: 也交15年，都是15年。
0: 都是15年，但是分红险的话就是5年之后开始分钱，医疗险的话只交不分，是吧？
1: 啊，对对。
0: 嗯，行。然后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你交了三年，花了多少钱？
1: 钱倒是没多少，也三年大概不到4000块钱。
0: 嗯，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说让他给我退钱，他们也不退，他们说按合同，我说你合同你把合同拿出来嘛，然后他们说合同没有了。
0: 嗯、
1: 我说
0: 保单有吗？保单有吗？
1: 也没有。
0: 啊，保单也没有。
1: 啊。
0: 保单号也没有。你什么都没有？
1: 保单号他们当时我忘了，应该是有电子的吧。
0: 哦，行，康律师。
2: 嗯嗯，对，他这种应该是有保单的，先把这个保单查出来，看里边具体的条款是什么，他也应该有这个银行流水呀、啊、然后这里边的到底是哪个保险公司是很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自己你们和保险公司协商不了的话，也可以打这个保监会啊这些热线，要求他们核查一下这些事情哈。像你说的，刚才说是你说是要买分红险，它其实是医疗险啊。这个是它是有可能涉嫌这个它这个行业是不是不规范呀、啊？就当初这个保险员给你宣传的是这样一回事，然后其实你买的是另外一种险种。哦，但具体是什么情况还需要调查以后再说。
0: 嗯，关键是你们也没有合同，只是口头上。那后来你们在这个微信上聊天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一下？这个也可以作为证据的，你有吗？
1: 微信上没聊天，我到他们公司去找了。
0: 啊、也没有录过，
1: 但是
0: 也没有录过音嘛，是吗？
1: 当时就没操心，也没录。但是他们每次打电话，就是给公司打电话，或者每年让我交钱，这个他们有录音。
0: 嗯，
1: 我当时还专门提醒，因为中间跑时间长了，他们中间又换了一个这个就是专门接待这个

0: 电话的人。
1: 嗯，
0: 第一个人我让他给我调来，我说你把你那个漏音，每年的漏音我都要求你们查，我这到底是啥险，你就光说回来都没这么回，你们每年都说这有漏音的。
1: 嗯，
0: 我说你给我调出来，他说时间太久了调不成。然后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他们刚好换了一个这个接待人。我说你给我查一下，他查光查到最后一年，他说啊是的，景先生，你上面你这里面我听了是怀疑你这个险种有问题，但是他说你得找公司看怎么那个，他说他上不了价。
1: 嗯，这个事情将近十年了，然后一直在这儿搁置着是吧？
0: 啊，因为我前面我也不在北地，在外地上班，然后这两年才回来的。
1: 嗯，康律师，现在他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证据先准备一下？
2: 嗯嗯，就像他这种情况，就好多人他会觉得是好像是被保险公司骗了哈。
1: 嗯。
2: 但是有可能最终没有得到法院支持，说是被骗了。比如说我们作为买保险的话，你如果说觉得是保险公司骗我们了啊，承诺的不一样了，嗯，那可能这些。具体的证据你都要留下来这些证据，如果你拿不出证据的话，这个有可能打官司他会这个败诉。然后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作为买保险的这一方啊，也要尽到自己自身的一个注意义务。比如说如果超过十八岁啊，所谓的就是已经成年了，你不能听这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他这个说的有多好听。在签啊，除了保险合同其他合同任何合同的时候，都要看清楚条款再签名啊，再签名，
1: 嗯，
2: 然后才能保障我们的这个权益不受损害。
1: 嗯，对，所以景先生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说你跟对方聊天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对方是有录音的，对吧？但是呢，你不能指望着对方提供这个录音，所以我建议就是咱们先保留证据。首先第一点就是你再给对方打电话，然后把这个事情就是咱们录着。把这个音录着，然后跟对方打电话，把这个事情呢先沟通清楚，把当时的还原一下，就是说我当时要什么险，你们最后为什么给了我这个险种，同时呢我这些年一直打电话追问，但是呢你们一直不给我回复，先把这个事情还原一下，咱们就客观的还原一下，你也不要说你在录或者怎么样，你在取证什么都不要说，你就把这个事情还原一下，你要求他解决退款，把你的诉求也表达清楚。
2: 嗯，就是他这么长时间了，
1: 对，
2: 就没有就走这个正常的这种解决纠纷的途径，只是在和保险公司在沟通。
1: 对
2: 啊，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哈，
1: 嗯，
0: 那个当时他们我交这个钱的时候，在我银行卡上他们是强制扣走的，就是每年到什么时候他们就强制扣走了，这个算不算违法？
2: 他估计有这个相关的承诺啊，授权一个扣除这个保费的一个情况。
1: 嗯、对
2: 啊，有一个合同上有都要很多条款，
0: 不不不，
2: 你可能
0: 没
2: 有
0: 合同，因为当时那个跑业务的他说给我拿合同，
2: 他会有电子合同。嗯，你们可能是线上签的，有电子合同里边都有这些条款。
1: 是的，
2: 他说
1: 他
2: 不会随意的去扣钱，扣多少？那正规的保险公司嘛。
1: 嗯。对，他不可能侵入你用户、嗯、可能是你给授权了。
2: 嗯，
1: 然后所以说你还要在录音的过程当中问一下他，就是我到现在也没有合同啊，什么都没有，我要求给合同、嗯、反正就是把你的诉求还有这个当时的场景都还原出来，
2: 先去把事实了解清楚啊，保险合同了解清楚，然后再看后续他们有没有虚假宣传夸大的情况、
1: 嗯、
2: 我们下一步来说怎么来维权，怎么来找哪些机构去处理这个事情。
1: 对，是的，因为你先把证据准备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鉴于你交了几年之后他保费不是特别高，如果说呢你还在外地，我们要是再打官司的话，这个成本就会比较高。刚才康律师说了，先去这个银保监会先去投诉是吧？
2: 嗯，
1: 这个就需要你带着证据去了，
2: 要求人家反映一下情况，把事情了解一下。
1: 对对，是的，
2: 或者出现问题了。
1: 对，是的。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
1: 嗯，你说。
0: 就是我在咱们运城街那古街蓝莓对面买那个金星家园那个房子。
1: 嗯。
0: 当时是通过包工头买的。
1: 嗯。
0: 买的但是开发商有跟我开的有跟我签的那个就是合同。
1: 嗯，
0: 他现在就是房子盖起来了，可能是遇到困难了，就是就剩下那个窗户没装。
1: 嗯，
0: 房子跟我交不了，我也有将近快十年了，因为也以前在外面，前面打电话催，他们说快了，然后到最后面我回来专门去催的时候，他们说。啊，这房子已经有纠纷，你在谁手上买的，你去找谁。我说这房子当时就在你们就是那个售楼部签的合同，在你们这买的。他说你钱给谁，你找谁去。然后我就去那找那个包工头，包工头说这钱是顶我的那个工钱的。

0: 合同是他们给你签的，
1: 嗯，
0: 你就找他们吧。
1: 嗯，对。
0: 现在这个房子也扔了五六年，现在他们窗户还没安。
1: 嗯，你
0: 我
1: 这
0: 两位，嗯，
1: 你这十年前遇到了不少的麻烦事儿啊，这啊。
0: 啊，主要以前都在外地。
1: 对，
0: 搞得回不来，受得重了呢。
1: 对，感觉到了，这都遗留的问题，时间挺长了。你这些年当中有没有就是持续性的找过包工头啊什么的？有没有跟他持续性的沟通过？
0: 我给包工头商量，他说，你要告你连我带开发商一起告吧。他我说不行，房子给你，你把钱退给我。我说当时钱给你了。他说、那我也没钱，我也给不了你。
1: 那我跟你说，你这个顶账房它确实是有隐患的，康律师。
2: 嗯，就他这买了这种工底房。
1: 对。
2: 嗯，哦，这种房子确实有很多这种纠纷，都是那可能这个包工头就没把你的钱交给人家开发商，那可能开发商就不承认了，也可能
0: 是
2: 中间换了。
0: 是没有给开发商，因为当时是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开发商。
1: 嗯，开发商应该是拿房抵了这个工头的钱，然后再承诺你给你一套房子，
2: 就是你这个房屋是产权问题还是怎样的还不清楚嘞？产权是大产权、小产权还是，有没有查封呀、抵押呀？
1: 大产权，
2: 嗯，现在是不是又卖给其他人了？不能交房了？
1: 这些有了解过吗？
0: 这个没有，
1: 没有。
0: 他现在就是遇到困难了。你相当于他给包工头之间有问题了，他就用我们这些买房的说你去找人家包工头，早都走多少年了，都不知道活都干完都走了。
1: 嗯，
2: 那你的房那个房子现在所明确的房号有没有被别人去再次人家出售又给了别人了交房了？
0: 这个倒是没有，我去了解没有，就是现在没安窗户。没，大门已经安上，就是窗户没安。
2: 那意思他还没有达到这个交房条件，没有验收合格，这个整体的这个验收呢，房屋窗户都没有安呢。
0: 但是里面有的安了，有的就是这一栋楼有的安了，有的没安。
2: 就看他整体有没有竣工验收这个东西，有竣工验收他才能交房，这个才能保障这个安全义务嘛。
1: 嗯，
2: 有没有整体的啊？这个
0: 当时合同写的时候是，比方说是一年半什么时候就交房？你像这么长时间他不交，这中间呢？比方说有过这个水收，
2: 就是你开始再看一下你们合同里边约定的交房期限呀，或者是你再和相关的部门去沟通一下他这个房产开发商的具体的工程的现状。
1: 嗯
2: 啊，因为你这时间也长了啊。
1: 景先生是这样的，现在你跟这个开发商不是已经签了合同了，这个房子还是你的对吧？
0: 对
1: 啊，你现在的主要诉求就是他房子一直交不了，你现在是不能收房，主要是这个问题。开发商没有说不承认这房子是你的吧？
0: 他没承认，就说让我找那个包工头给，让包工头再找他再说。
1: 意思他不承认这房子是你的。
0: 他承认
1: 啊，承认。
0: 他说这个房子还有纠纷，让我找包工头，让包工头再找他。
1: 啥纠纷呢？他有没有跟你说？还是这个包工头把这个
0: 包工头有一点活没给他干完，当时就把这钱给他，相当于是你活没干完，把钱给完了，
1: 嗯，
0: 是这个意思。
1: 嗯，所以说人家不给你房是吧？
0: 啊
1: 啊，
0: 他现在就相当于拉不住包工头了，
2: 或者是
0: 用我们这样买房的，
2: 把这个到底是交房责任呀，他们的工程款相关的纠纷，把这个以房抵债或者工抵房，把这个协议都写得清清楚楚，他估计是没有签，直接开了一个。
1: 对，所以开发商现在觉得给包工头钱给多了，你这套房子不足以。
0: 合同上写是以工顶账，就是以工程顶这个款，他写了，合同上写了。
1: 合同是写清楚了是吧？但是后面他不交房，他又不认了，他觉得开发商这个包工头用不了那么多钱，哎，但是呢他给一套房子给多了。
0: 啊，他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对，所以他不给你房，目前是这个情况是吧？
0: 啊，对。
1: 哦，我明白了，那就得看你的合同了。
2: 嗯，
1: 行，我知道啥意思了。一会儿咱下了节目，康律师就是麻烦你看一下合同吧。
2: 先看合同，
1: 对，
2: 证据啊，沟通的情况啊。
1: 对，是的，得先看一下你的合同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0: 啊，好好。
1: 还有就是咱这一套房子呢，如果说达到这个交房标准，他还是不交的话，咱还确实需要就是走诉讼程序，把这个房给要回来，因为房子可不是保险，几千块钱，这个价值会比较大的。咱先看一下合同，好不好？
0: 行，
1: 一会儿下节目联系一下你，好吗？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好，
0: 嗯。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呵呵说，盐湖法院的有咨询方式吗？一般是要到现场去问吗？康律师，还是有电话？
2: 打这个1236。

0: 你如果案子立案的话，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法院。
1: 哦，他说还没有让交诉讼费呢，交完资料一周后打电话说对方不接受调解。
0: 不接受调解，
1: 嗯，
0: 那就继续往下，
1: 继续往下，是吧？
0: 往下走程序开始。
1: 刚才这个对电话是多少来着？12368是吧？
0: 那是全国的这个诉讼服务热线都可以转
1: 啊。赫赫你可以打一下12368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我皆凡人说，总的来说必须有合同，可不是嘛？就是上一个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啊，大家都比较关注一些，说的特别对，总的来说必须要有合同，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信口头啊，口头和落在纸上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把彼此口头上的承诺落到纸上，如果实在是抹不开面子，你把它录下来，这个都能当点证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清风微徐准时打卡，徐老师律师上午好，今天温度能略微低一点，那可不是嘛，今天直播间里面感觉都稍微凉了那么一丢丢啊，有半度吧。好，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移动端这两天有点卡，要么得下 APP， 要么得重新进入。行，我再给技术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哈。然后清风微徐说，王先生这个事情可以适当少买一点，现在物价快递这么方便，尾款啥的后续再给都可以。其实当时确实有点仓促了哈，就是直接微信上全部交易，然后就是具体的情况都没有了解清楚。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啊，完了之后呢，王先生也会提高警惕的。有时候很多生活当中的经验呢，都是在一次次坑里面总结出来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让世界充满爱说，他不用加工，现场试验就能验出来。徐老师，我们这成了律师让世界充满爱的节目了，可不是吗？康律师说的啊，可以签货物合同，拉回去不能用你应该退还之类的事宜，就是康律师刚才给大家讲的啊，就是可以签这些方面的合同，给自己也是一种保障嘛，是吧？
0: 这个合同条款它很复杂，有八大的基础条款，什么违约责任呀、验收条款都要每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审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签的更细一些，
1: 对，
0: 越细越好。
1: 哎，是的，还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我们节目呢不光是大家有了问题呢，帮助大家怎么维权，给大家方向，更重要的就是大家在事前的时候，如果有些事情拿不准，也可以打电话，或者说呢，你甚至可以把这个合同发在后台，我们可以让律师帮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漏洞，我们在事前预防要比事后维权简单多得多了啊。好的，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广结善缘说冰说有没有新疆的团，目前的是韩国的团，要是想要了解新疆的话，后续啊等我们发布完了之后呢会及时的告诉大家。好，再来关注一下淡定悠然，他说我想问一下关于我担保贷款的事情，就是现在那个人没有能力还钱，现在银行起诉我该怎么办，这个又是比较常见的一
0: 个
1: 问题。
0: 作为做担保人嘛，你签的这个合同你是连带责任保证呢还是什么保证，我们再看一下合同，看你究竟的承担的责任是什么，然后这个保证期间过了没有过，还要看相关的约定。
1: 对，是的，如果说呢你是连带担保责任的话，那
0: 人家可以起诉，
1: 那可不就得起诉你了，对吧？
0: 担保人啊，
1: 对，是的，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起诉完了之后能协商的话协商，看看怎么去还款。反正再次来提醒大家，担保一定要慎重，如果迫不得已要担保的话，你得了解一下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一般担保还是连带担保。
0: 有时候担保人他承担了责任，他向那个原来的债务人追偿，债务人可没有这个能力啊，就全让担保人去承担了，
1: 对，
0: 损失很大。
1: 对，是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林子的留言哈。已经留了很久了啊。现在呢我们来回答一下，说你好，卖黄金收款被异地冻结了银行卡，可能是诈骗款，那现在呢卡显示只进不出，冻结了，那边呢也没有联系，没有发消息，报过案了，警方说呢这个不涉案不能立案，让我等。其实我感觉没有说太特别清楚啊，反正就是现在他表述的这一段话，康律师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就他可能会涉嫌这个被这个电诈类似或者洗钱相关的犯罪，他这个账户有可能牵扯到这方面，人家公安机关给冻结，冻结以后那看他去公安机关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能不能解冻呀，提异议呀，看是什么情况哈。
1: 对。

0: 对，去公安机关那边，再去跑上一趟。
1: 买黄金现在也要小心，有各种的这种套路。
0: 对对对，是的，有可能通过你这个买卖黄金，有的人就通过你的账号在洗钱，就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慎
1: 到正规的，不管是银行呀、持牌的这个金店，正规渠道去买，不要私下这个不是实名的这些交易。
0: 对，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5，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
1: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2: 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十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蕴城的前沿品牌律所。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蕴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康小平律师，山西银行蕴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蕴城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山西省律师行业党委全省律师行业优秀党员律师，蕴城市优秀律师，蕴城市十佳公益律师。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
4: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蕴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5: 孔茂啊，
4: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蕴城盐池。 FM1019 蕴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蕴城盐池相遇。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枸杞，闻起花木和田小炒下咸猪蹄，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济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猪火锅蹄，其实你就只差一个美味的相聚，不如听听美食秀还能一起蹭局。
1: 欢迎来到美食秀。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0: 北京时间的11:08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你上来的很多朋友都在问韩国啊，是我们最近的推出了 ，Ania CEO 韩国有啊。运城到韩国直达的这个飞机开通了是吧，我们大家呢也都想去那看看去，特别是像我们80后啊90后打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韩剧，就觉得韩剧哇里面的欧巴对吧都好帅啊，你女士怎么讲来的，天天欧巴欧巴的，不知道那个女士怎么讲了啊，都很漂亮是不是，哇什么太阳的后裔啊，蓝色生死恋呐、一部一部的经典之作，可以说呢非常的叫座啊，当年呢在我们国家非常的叫座啊。那这次呢我们专门要推出了，我觉得是平价韩国游啊，就是价格不高，一个人呢就是3000多，3000多块钱啊，7月29号出发，下午的19:15的飞机双飞啊，听友的专享价是3580，4位以上还可以每人再优惠50块钱呢啊。但是这个护照呢要大家提前办理好啊，行政审批大厅120块钱啊，7个工作日就可邮寄到家了，非常的方便啊。这次呢我们要去哪儿呢，不是韩国的某个村啊，其他的地方啊，什么济州岛，不是，我们要去的是首尔，大家都要去首尔游的话呢还是相对比较贵一些，但是我们只需要3580就能达成了，对比我们国内的旅游来说也就是去一个江南啊的一个价格啊。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哎呀去看一下那个大长今啊做饭的地方，呼啦啦呼啦啦呼啦也好啦，你看我确实对韩剧非常的熟悉是吗，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非常有意义的韩朝38县啊，当然了也会有一些购物店啊，这个购物是不强制购物的啊，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啊，我们要住的酒店都是1线的海景酒店，睁开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好浪漫呐、虽然是购物团，因为这么便宜的价格嘛，对不对？但是是不强制购物的啊。
1: 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 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到那去逛一逛，对不对？那我们大家伙可以来拨打电话2339100200来报名啊。我觉得这次价格确实非常的实惠，只需要3580，只需要3580，我们主持人亲自带队啊，一些什么问题啊，就主持人会帮你来协调解决。嗯，生活呀，不该只有柴米油盐啊，还有首尔的晚风、烤肉烟火、漫天星光，逃离琐碎，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吧。回复韩国一起出发啊，回复韩国两次就弹出链接了，点击进去详细了解啊，朋友们。

大家伙的留言吧。建议嘉宾把 BGM 换成火箭少女101的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样的话呢不就能够和美食主题交相辉映了吗？我们以前就是那个卡路里，燃烧我的卡路里，燃烧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听友反应不让我燃烧了，说他们都燃完了，我还没烧起来呢。看一下这位朋友呢，说到韩国韩剧的话呢，你看过继承者们吗？看过呀。他说请问一下嘉宾啊，你们的区号是0359-0539-0359啊，运城是不是离着大同就不远了？朋友你不是运城的吗？你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果然发现了异度空间的。

0: 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有谁还能够抵挡得住呢？
1: 就蓝色生死恋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经典之作吧。

0: 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9: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
13: 开心水。
1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
1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0: 心血管功能
14: 衰竭甚至死亡。
1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7: FM 1019，
1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34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嘉比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一起聊天自嗨啊。

我觉得80后真的是被压制的，忍耐了好久，实在不想忍耐了，所以我们开始集体倔强。也是80后的孩子们马上要倔强的时候，我们来倔强。想问一下，怎么能够体现孩子们的倔强要开始了？比如说我家那小子12岁了，总之就是不听话啊。然后呢，那天他说：“爸爸，能帮我在网上买件衣服吧？”我说：“孩子有这个要求，咱们应该满足呀，对吧？”就给我发了一个衣服。我到现在啊，我都在纠结我要不要买那件。我后来在网上看了，那件好像最近比较流行，就是他们买什么衣服呢？上面印的冰红茶的广告衫儿。我说广告衫现在都开始售卖了，倒是很便宜，便宜到我不敢给他买的穿，我怕掉色儿。如果掉色儿掉到身上，他妈妈会不会说我给孩子买件衣服，你还抠了吧嗖的买了件这么个衣服？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进来之后，小关小猪点一点，谢谢各位，谢谢。爱烘焙的孙卫星啊，他说：“你好啊，韩国是购物团，护照自己办吗？”是的，自己办，护照自己办哦。行政审批大厅120块钱，7个工作日就可以邮寄到家了，自己去办就行了啊。他就为了降。

山下这位朋友啊，哎呀，这位朋友，我得张着嘴半天呢，我还得等啊。我们台里的网最近很不稳定啊，用木网了。

他说我是浙江宁波的，就是没去过运城，宣城还是去过的。哦，没来过运城就老和我们互动哎。在网上和我们互动是吗？那你是真的爱我们这个台啊。为了这个我跟你说，我觉得我们台领导都应该就出动去一下宁波见一下您，给您受个旗。好嘞，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给大家来推荐好吃的。在下面的抖音直播间下方呢，小房子里会给大家上一些好物啊，朋友们，会给大家上一些好物。先给大家上一下，就是孙老二羊肉泡啊，孙老二羊肉泡，这个呢，在昨天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上过了。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孙老二羊肉泡呢？因为啊，现在正是吃伏羊宴的时候，夏天啊，我们要吃伏羊宴，晓得吗，朋友们啊？为什么要吃伏羊宴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能身体啊都会有些湿气，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吃伏羊，就是夏天吃羊肉啊，羊汤啊，是吧？羊肉啊，给它燥起来，燥起来，这样子呢就会排除我们身上的湿气啊，让你更加的健康呗。这样呢，你到了秋天、冬天的时候就不会手脚冰凉了啊，身体就调整过来了。这个不光是我这么讲啊，很多的那个专题片里头呀，讲美食的朋友啊，可能都会说到，伏就三伏天嘛，是吧？伏天里头吃羊肉啊，关起窗户来都不能开窗，不能开空调啊，电扇都不能开，他们是要关着窗户在里头吃，西北的汉子在里头边吃，哎呦，身上流汗，这是最好了。哎，和蒸桑拿似的，但是我们还吃饱了，那是不是吗？

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家羊肉呢，是来自于孙老二底张羊肉泡啊。孙老二呢是咱们运城的一个牌子，是属于底张羊肉泡。运城有四大流派啊，张店、东郭、底张、亥州四大派系的羊肉泡啊。底张呢是较为清淡一些，也是用亥州的水。那么底张羊肉泡在运城开店的并不是很多见，孙老二就是目前吧，我觉得开的影响力比较大的一家。那亥州还有一个王建，在市区开的也是影响力比较大，孙老二与他呢都是还可以啊。李莫林说，你们真好，还能随时咳嗽，不是你关了话筒就能咳嗽啊？什么叫随时咳嗽？意思我这咳嗽还得按点儿走是吗？一分钟咳一下，或者两分钟咳一下，半小时咳一下，半小时要我咳一下能把我憋死。莫林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个电台的主持人是吗？可以呀，来吧。啊，门开着呢，现在就能来和大家互动互动啊。他就说想咳嗽了，自己可以调节，关了话筒就行。那是啊，他是展现声音的嘛。莫林是我们电视台第一时间非常著名的女主持人啊，和我也算同台表演过是吗？我们俩同时主持过美食节目，同时主持过第一时间节目，真好。你工作了大半辈子了，你才知道啊。好的，喝了那个孙老二羊肉泡，可能就不咳嗽了啊，体内的湿气就被逼出了。

0: 肉泡他们家呀，现在在中银大道那个曼新酒店的旁边，给大家说一下他们家都有哪些特色必点的菜啊。羊肉必点吧，是吧？搞一个肥瘦相间的干拌羊肉啊，拿那个香菜啊、小葱段呀、拌起来，可以夹饼子，可以放到汤里头，这样你就不需要点羊肉泡了，你点那个清汤就行了。然后呢，还可以点他们家的烧羊血，烧的香脆啊，他们家那个羊血真的是啊，不是那么的软绵绵的，是入口即碎的，不是脆。是极化的，是极碎的，味儿也不那么齁得慌啊，挂的那个芡汁也没那么厚实，我觉得是比较清淡口的。还有就是呛羊肚，咱们运成羊肉界的当家菜啊，这道菜呢就是非常的脆爽啊，然后呢蒜香味十足，还有醋香味，非常的好吃。
1: 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

北京时间的11:4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今天呢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家新的餐厅，朋友们，到暑假的时候我们也有时间了，在晚上的时候呢小聚一下，很多朋友呢喝点冰镇啤酒是吧，吃点烧烤，十分的惬意啊。我们也在探索有没有哪些新店值得我们去探探店，大家呢聚在一起是吧，抽这个时间去了啊，一定要值才行，对不对？给大家推荐一家啊，这家店呢是山西省首家汽车主题机器人综合餐厅，叫诺沃之境啊。这个名字显得就特别的机械化，诺沃之境啊。年纪大了也不想讨谁。将近1000平的超大空间。赛博科技风直接拉满，银白色的太空装修，哎呦，炫酷的赛车轨道吧台，氛围感非常足的月球灯啊。

业美式风格，拍照打卡超级出片啊！店内啊也是分这个很多的区域啊，非常的贴心啊，用餐区啊、亲子游乐区这些都有，还有独一无二的户外的观景露台，抬头呢就能够俯瞰，抬头就能够仰望吧。啊，俯瞰哦，延迟美景，哎呀，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啊？那就是画在那个头顶，抬头可是又俯瞰了啊。你们想到那种感受吗？嗯，就是脖子不疼啊。远眺凤凰谷的山景啊，日落氛围感也是直接封神了。最省心的是什么呢？这里简直就是遛娃的天花板啊！超大的儿童乐园，全天畅玩呀，太空舱呀，积木桌呀，太空沙呀，手绘石膏娃娃呀，啊，趣味科学实验，这些都有啊。带娃解放双手呀，还能够免费一位成人来陪护他们啊。更有超有趣的这个智能的 DIY， AI 谈话 ，3D 咖啡拉花，哎呦，这么高科技啊！小朋友呢，能够亲手体验制作美食，新奇又好玩。美食方面呢，更是有诚意了，西式简餐啊、半自助的超划算，只要点一份牛排、羊排、特色的汉堡主题，主餐啊，那么这个炸的东西啊，沙拉、水果、意面、汤品、饮料，全部都无限畅吃，实现小吃自由了。而且呢，全程啊，机器人服务，送餐也是那个机器人的胳膊啊，机械臂是吧？牛排机器人啊，还有这个鲜榨的果汁机器臂啊，冰激凌机器臂，全程在线。有了这些之后，咱们是不是也就觉得轻松很多了？还有环保小卫士机器人，还有超萌的机器狗现场互动，我觉得小朋友去特别好。第一能讲科技，第二呢，他们能感受这种机械的力量啊。重点福利到了，现在餐厅呢正处于内测阶段啊，开业早鸟预售，仅剩最后几天了。成人是69块钱就能够吃原味原切牛排自助，儿童的专属套餐啊，乐园单人票超低秒杀，更有39.9元全票全能通票啊，承包乐园太空舱六大 DIY 项目，还附赠专业的防滑袜，身高1米以下的儿童啊免费就餐，1米1到1米4儿童呢享自助餐的49块。半价啊，全家出行超划算的。12号这个预售就截止了，13号正式开业啊，立马就会涨价了。不管是日常的这个亲子遛娃、闺蜜小聚，还是生日派对啊、公司的团建、车友聚会，来这都是非常适配的啊。地址呢就在盐湖区好运奥特莱斯5号楼3楼啊，赶紧囤票吧，解锁运城吃喝玩乐新体验。今天嘉比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直播间，我们一起玩起来吧。

刚刚那种科技感十足的餐厅啊、配上接下来的这首张杰老师演唱的《去未来一趟》，哎，我觉得我们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想象。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可吗？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0: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是 FM 101.3。

0: 的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北京时间的12:0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嘉比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天啊。刚才聊焦虑的事儿，真的啊，最近啊焦虑也传染，我被传染焦虑，晚上睡不着觉，晚上在那看短剧，看的一集又一集的，一部又一部的，并且有些广告硬让我看，我本来是一个极不相信广告的人，就看短剧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他强制让我看短剧看广告，我都买了好多东西，所以呢后来才发现自己也是个普通人。明明啊就说了弄个唱歌群吧，唱歌你挺专业的，把爱好玩一玩开心点儿。最近我看了一段歌词，我觉得特别好。

海桑田，就那个歌改成什么？那个顺口溜改了。改了个什么顺口溜忘了啊，就蛮有意思的，大家都在那唱，还真的能唱进去啊。好像搞了一个绕口令什么的，给他编进去了。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想了半天还是没想起来。好嘞，接下来呢，我打算呢，这个暑假呢，要带孩子们在附近逛一逛，我也在搜罗哪些地方啊是比较符合我们家的需求。现在呢，我就把它锁定在了孝义市的陵水村，又叫凤凰谷村。哎，这个地方你别说还不错嘞，村子里因为一个面试小镇，因为一场场这个面试争霸赛，逐渐的热闹起来了。哎，想吃那个面食的，在这儿呢就可以尝个遍了啊！刀削面，哎呦，擦尖、踢尖、面鱼儿、抿尖、猫耳朵、油面炕姥姥，剪刀面在这儿都能有，这还是技术的冰山一角，是不是？还有更夸张的什么呢，就是好多的卤子、西红柿鸡蛋啊、羊肉臊子、酸菜豆腐，还有炸酱肉末。山西人管这个叫什么呀，管这个叫做呀，一样面百样吃，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卤。你没见那大场面，那个大锅你知道吗，像一个大火锅一样。我给大家形容一下那锅，有那个锅大概有多大啊，朋友们。就是我们人围着他，大概有四五十个人围他一圈儿。这锅老大了。他们搞这个活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真的，就有那么多的卤子也做起来挺费劲的啊，大家伙就是盛了面之后自己去盛卤子，就在我刚说的那头大锅里头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种卤子。山西的面为啥怎么做都好吃。

故乡，这句话真的一点都不虚啊！山西呢是地处黄土高原的东缘，是我国农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周礼》当中就有“并州其古夷五种”的记载。山西嘛也叫并州啊，是不是太原一带，不是原来的并州府吗？直到现在，山西的杂粮种植面积呢仍然是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杂粮王国。小麦、高粱、玉米、大豆、绿豆、豌豆、土豆、荞麦、油麦、小米、红薯、优麦，在这都有啊，在这都有啊。更重要的是，山西内部的地域呢差异化也是非常大的。你像运城啊，地处黄河流域，光照充足，公认的冬小麦黄金种植带，面粉那儿细腻啊，麦香浓郁。到了晋北就干燥了，小麦不易生长了，油麦啊、荞麦啊这些耐旱耐寒的作物呢就成了主角了。晋中、晋东南啊生产谷子，我们那边呢还有一首那个钢板书，谷子好来，谷子好。真的，你不相信你去搜一下，真的我唱的都没有原版那么的接地气啊。山西面食的多样性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啊。小麦面揉出了刀削面，哎呦，剔尖蘸片子啊，油麦面搓成了靠姥姥，荞麦面压成了饸饹碗汤碗托啊，玉米面蒸成了窝头发糕。白面高粱面叠在一起擀，外层白净，内层红褐，切出来就是夹心面，面子上过得去，肚子里也实在。现在呢反倒杂粮呢更受欢迎了，对不对？粗粮更受欢迎了。

0: 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时间是12:3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欢迎各位，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也是 OK 的。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一飞，在抖音上面搜索一飞就可以找到我喽。在线上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装修的那些事儿哈。如果说各位有哪些方法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小妙招分享的，都是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一起来留言互动打卡签到。此刻我特别想好奇一下，中午你们都吃了啥哈？也可以分享一下，可以分享一下，可以分享一下，朋友们。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中午12:30的节目啊是没有办法吃午餐的。就吃午餐我就觉得会时间不太够用，就会有点小紧张。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左上角来点点关注，后面一起来聊一聊你好梦想家，和大家来聊一聊装修的那些事儿。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来聊一聊哈，你们家是不是也有一种收纳三天复乱一周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就我们总在收纳，收纳了整整三天，但是呢不到三天，家里呢好像就又恢复了原样，就各种收拾都收拾不整齐。大家有没有同感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直播间给菲菲点点关注啊，点点赞。我的直播间啊，竟然有朋友在聊考要不要考那个房车驾照，拖挂房车。

0: 个驾照。咱们来聊一聊家里的这个收纳。说到这个收纳，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收纳方式？我觉得最好的收纳方式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好的收纳方式哈。我个人认为，最近我总结出来的最最最最最好的收纳方式就是少买一点，这可能就是最好的收纳方式了。就你当你家里的这个存货特别少的情况之下，你就不用考虑收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海纳百川说今天时间变了，也不是今天时间变了，这周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本周我都会在12:30的时候出现在节目当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啦。姚总是不是发错人了？啊，这你们家装修效果图是这意思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也拍了太多太多照片了。他说房子再大哈也会乱，你这看着一点也不乱啊，你这看着一点也不乱，非常之整齐，就啥也没有。你这实景还要怎样啊？这实景这么整齐了，你还嫌乱吗？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收纳哈。你们家有什么好的收纳方法，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是不是房子再大也会很乱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自己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收纳的方法或者小妙招哈，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我刚刚有分享了哈，这个如果要收好妙招，最好的妙招是什么？就是少买一点，这样的话就不用考虑收纳的问题了。大家说已经有那么多东西了，你说少买一点儿，把它都扔掉，断舍离。最近呢，我就在家断舍离。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啊，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一王飞的飞。来到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端来给我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我想问问各位啊，你们知道我长这么好看是因为什么吗？知道我长这么好看是因为什么吗？肯定有人会说你自恋。确实好看，当然各种声音都有是吧，那不一定是自恋，也不一定是因为好看。长这么好看完全归功于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给了我这张胡说八道的嘴。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来认识一下长得如此之美的菲菲，长了如此能说会道的一张嘴的菲菲。好的，在线上来给我点关注，欢迎各位的加入。
1: 庚戌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5: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6: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参与节目互动了。当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里收纳的那些事儿啊。你们家那个有没有收拾好几天收纳一下，然后呢两三天就又打回原形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花了一整天辛苦的整理，结果不到三天家里又恢复乱象啊。这种无效整理通常是因为什么呢？你只流于表面了，你没有从根源上哈、把这些东西理顺了。你想让家里长久的保持清爽，需要一套系统彻底的整理逻辑啊，去好好收纳一下，帮你从根本上解决空间混乱的问题。除了我刚刚说的要少买要断舍离以外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东西和空间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我前两天上周哈、上周五的时候刚刚给家里做了一波小小的断舍离，就是我每周到周末的时候可能都会小小的断舍离一下。然后我这周我就发现哈、房间真的还挺整洁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习惯很好很重要，就是你回家之后你规制你的包包在哪个位置，你永远就放在哪个位置，然后呢鞋子在哪个位置也永远在哪个位置，就是你的一些零碎的东西，比如说你今天戴的墨镜回家之后呢不戴了，你要收纳到某一个抽屉当中，你就给它永远放在那个抽屉里，而不是每天回去就顺手放鞋柜上，然后第二天再戴一副墨镜，每天都在换墨镜，然后呢墨镜就全部都就堆在了鞋柜上。或者说包包每天就放在同一个位置，还有家里的各种各样的物品，我觉得它一定要就是归置在你应该出现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点非常的重要。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收纳的方式哈、也可以来线上来留言分享，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里收纳的那些小妙招或者说小方法，大家有一些方式方法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在线上来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我刚刚说了哈，就如果你想让家里看起来真的很整洁很干净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清空。你一定要清楚家里一共有多少东西。就很多人整理哈、他只是把外面的东西塞到柜子里啊，就是又为什么有一些家庭就喜欢做非常多非常多的柜子，因为他喜欢把东西啊一股脑的都塞进去，反正我看不见就行了。他不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整理永远不彻底，你需要把柜子抽屉全部都给它扒开了，把里面所有的东西放在比如说客厅那个空地上哈，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彻底的打扫柜子里角落的灰尘，也可以看清楚你家里到底有多少东西。如果你觉得工作量太大，看着满地杂物你就比较容易崩溃放弃的哈，你可以按区域清空，就今天比如说只掏空你们家的某一个衣柜，或者说只掏空客厅的电视柜，或者说只掏空茶几啊什么。现在还好，现在我觉得新装修的房子很少有茶几是带抽屉的了。就如果你们家那个茶几是带抽屉的，你会发现里面真的放的是杂七杂八的。所以一定要把物品分类，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就是你今天只掏空一个衣柜，明天只掏空一个抽屉，每天收纳半个小时，中断了也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等这个全家的物品总量降下来，你再一次全局大清空，你就会很轻松。就一定要清楚家里现在有多少东西，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收纳的方式方法，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我们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都这么懒的吗？家里都不收纳的吗？都没有什么实用的收纳方法吗？你们家是不是也一股脑的都往柜子里塞？我真看到过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家庭是这样。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啊，就印象很深刻，是他结婚的前一天我们去他家，然后呢那个柜子门
都打开，然后我们就发现衣服啊就一股脑的塞进去，但是他柜子门当时可能因为着急然后就没关起来，就被我们尽收眼底了。我当时脑子在想啊，也太可怕了吧，怎么能有这样的情况啊。多宝鱼说用压缩袋收衣服，那第二年这衣服不皱巴巴的吗？那得皱成什么样啊，得提前清洗一下。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当然也欢迎各位美女们可以进直播间，因为我发现了男士们可能在家都不考虑家里的那个就收纳呀整理这样的问题，可能都得另一半来收纳整理。美女们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你们家收纳的一些小方法小妙招都可以啊。在线上来留言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有朋友就说找个贤内助自己不用操心比什么都强，贤内助就是啥都得管你是吗？那不得把人家累坏了，这一看就是甩手掌柜。那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那我就觉得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男生会更爱干净更爱收纳。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参与节目互动哈，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来聊一聊家里啊收纳整理的那些事儿。接下来时间一首歌曲分享给各位。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网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家里收纳的那些事儿哈。如果你发现你们家就经常收纳，但是呢一怎么就乱了的这种情况的话，刚刚我有说哈，一定要直面家里的物品，就一共有多少什么东西哈，你按区给它归放，按区给它清空。然后呢，还有就是一定要意识到囤积的问题。你把所有的物品摊开之后，你开始进行同类归集，把同类的东西全部找出来堆在一起。比如说家里的那个数据线。你就放在同一个地方，对不对？我觉得还有一些是可以放在一起的，电子产品放一堆，化妆品放一堆，文具放一堆，数据线和现在家里有很多那个小的电子产品的所有的这个线都收集在一个区域。这个步骤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可以很直观的受到暴击啊，原来我们家有这么多的相同的东西，比如说很有可能你们家就五把剪刀，再比如说你可能就有五六七八条一样的黑裤子，这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样的东西你可能下一次找不到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买了，你会想到哎，我们家是有好多把剪子的。你像我觉得很多家庭应该是有很多的指甲刀，是不是疯狂的买指甲刀、剪刀，我也觉得是很多家庭都会有的，包括厨房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去皮刀，我发现很多家庭是有很多去皮刀的。就是如果你们家真的有很多去皮刀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买一个那个新的呢？或者说你旧的不能用的为什么不丢掉呢？对吧，总觉得好像能用到。我觉得这个习惯其实蛮不好的，就老一辈的老人在家里，他总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旧的肯定能有用到的时候，比如说家里的那个筷子，他们会觉得说旧的筷子的话，那我在炸东西的时候就可以用。但其实你会发现啊，你用到它的概率真的很少，因为现在炸东西人家都有专业的工具了。然后你买了很多很专业的工具之后，你还把那些筷子呀什么都还留着，还有一些看起来比较脏的，或者说比如说厨房里的那个碗盘有裂的，有那个磕碰的，我觉得通通就给它扔掉，断舍离掉就 OK 了。这个是一个方法。还有就是执行必要的断舍离，这点非常重要。第一次扔的哈，主要是那些不好用的、不常用的碗攒的塑料袋子以及凑合的玩意儿，就是你在家你就凑合着用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你都可以暂时的先把它断舍离掉，直接扔掉就 OK 了。然后呢，再找一些全新但自己用不上的送给别人就可以了。两个极简的心态秘诀是什么？就是新家假设法。假设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新家，就想象一下啊，把自己的家想象的非常的干净，是新家。这件东西搬过去碍不碍眼？如果不想搬，果断把它扔掉就 OK 了呀。还有一些朋友就会把那个旧衣服当睡衣，结果呢攒了非常多的那个旧的短袖，总觉着可以当睡衣穿，但实际上呢你根本穿不过来。一定要认清现实啊，就觉得不能穿的就直接就扔掉就 OK 了啊。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断舍离的方式啊。其实我也有，就是有很多大 T 恤，就真的有很多大 T 恤，前两天刚数了一下，至少应该有15条以上。所以哈，就是从自己做起啊，先把那些必要的断舍离给它扔掉，我觉得就可以让家的收纳变得更加的简单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加入。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酷暑炎炎，我独步武林。我是杰克波发色第一家冰激凌工厂的创办者。
3: 我是黄昌贤，80多年前，我培育出了五子西瓜，镇蜀萧下，武林第一，舍我其谁？
4: 你莫高兴得太早，我的空气调节系统是重极寒绝学的基础。我是威利斯开利，空调之父。
0: 感谢他们用科技改变夏天，防暑降温，享受清凉。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

0: 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富丽强，美味时刻。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丽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丽强，富丽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 好的，时间是13: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哎，这时段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富丽强炒货哈，为大家带来的好物。山西富丽强啊，这个在盐湖区是一家以销售糖炒板栗、冰栗子、冰板栗、瓜子儿、雪红果、红薯片、烤蜜薯这样的各种坚果零食为主的连锁店啊。目前呢有30多家店，始终坚持的是什么好品质，好服务，质优价平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大家想要在运城吃到好吃的这样的一些干净的小零食的啊，都可以去到富丽强啊。那他们最近推出的是什么呢？原切的蛋酥、沙琪玛、进口小麦粉、新鲜的农场鸡蛋、香精的添加量，零香精啊。鲜鸡蛋含量30%，零蔗糖啊，零白砂糖，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口味浓郁。防腐剂的话，零防腐剂，零水，零色素，零反式脂肪酸。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可以想吃那个健康的美味的沙琪玛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到他们家。然后最近呢推出的五香牛肉粒，精选的是牛后腿、牛零肉啊，真材实料纯牛肉，不拼接不掺淀粉，没有合成肉，肉质比较紧实又嚼劲，而且呢是肥瘦黄金比例的搭配，香而不腻，新鲜的原切，并不是碎肉压制的那种肉啊，不干不柴不发死啊，外酥里嫩啊，肉香很浓郁，老人小孩都能吃。哎，所以最近想要去那个富丽强来买这个沙琪玛和牛肉干的朋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牛肉粒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富丽强啊，这个还有很多这个鲜冻的芒果冰，酸奶炒酸奶啊，冰栗子，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哎，这个季节还有小龙虾啊，都可以去富丽强来了解一下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留言。此刻呢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推出了这个主播带你游韩国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1019邀你去韩国，7月29号直飞首尔航班开通，1019专属包机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当中的所有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我们全包啊。带你去打卡的有哪里呢？首尔的五大宫之首景福宫，还可以去到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的封神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

朝韩三八线，镌刻岁月痕迹，感受沉浸式感受山河与和平的力量啊。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啊。最加分的是什么呢？全程入住一线的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你所有的疲惫感。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回复韩国两个字。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啊？直白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属于这个购物团，但是全程呢不强制购物，全程无额外自费，纯纯高性价比出游，闭眼放心冲。首团限量招募仅30席啊，爆满就封团，7月29号3580就可以完美的解锁啊。那大家可以加入到1019的专属团，全程由101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都对标原定规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板，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不强制购物哈。所以此刻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回复韩国两个字了。

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研学啊，研学游啊，这个暑期呢可以带着孩子啊，让孩子跟着1019的主播一起去河南省科技馆啊，这绝佳的校外科普课堂啊，有各大主题展厅，比如说去到这里可以观察仿真的生态场景，会上手玩一些科学装置，边玩边学，在互动体验当中学习科学知识。每晚呢我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分享会啊，那还会去到上汽的制造研学基地，全程见证钢板变整车的这个完整的一套流程是怎么样的，还有动手游戏，比如说动手去拼装拉线小车，做好一台拉线小车之后呢，还可以参与遥控汽车接力赛，实地的上手体验哈、啊。遥控汽车接力赛啊，可以锻炼孩子在这个团队当中的竞争意识，同时我们还可以去理解动力平衡操控等等这样的一些物理小知识，还团队协作，锻炼他们团队协作的能力，奋勇争先的能力，还可以强化团队意识，哎，我觉得学以致用吧，玩转科学知识真的非常的棒，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啊。那同时呢，这一次研学啊是科技强国成长营，还会带大家去到郑州啊，这蜜雪冰城茶饮工厂，可以去水果切切，奶茶拼拼啊，有各种茶饮知识的有奖问答，在游戏抢答当中啊，可以积累这个茶饮小知识，而且还会让孩子们动手去配比原料，调配糖浆，搭配鲜果，可以亲手制作一杯专属的新奇冰饮，就从构思到出来成品都是孩子亲手去体验去制作的，而且还可以去到什么可口可乐的这个超级工厂，亲眼见证快乐水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智能生产是怎样的。同时因为现在是世界杯比较火热的状态，去到可口可乐工厂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世界杯的相关的这个挑战赛啊。我们会以世界杯国家队命名，划分战队，按照真实的赛事赛制依次的挑战冠军传递啊，传球大赛啊，各种各样的游戏项目啊，也是锻炼孩子的这个竞争意识啊。最后的话我们还会去到上街通用机场，沉浸式的带孩子们去体验模拟飞行，近距离观察真机，动手拼装航模竞赛等等啊，从飞机的飞行原理，飞机的构造到实操驾驶，全方位的探索航空知识，一起跟着我们去变身小小的航空工程师，动手完成航模拼装组装等等啊。所以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聊。此刻可以在后台回复关键字韩国研学，哎，这两个字分别都可以留言啊，想要去哪趟行程直接在后台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发送关键字您可以收到一条自动回复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查看活动的详情了。抖音上面也可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和菲菲一起来聊聊天都是 OK 的。

0: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3: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4: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9: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就

0: 副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FM 1019，
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筷，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吧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了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见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13:37，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海狮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啊。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当然也会解锁我们深度来感受一下啊，在生活当中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多具魅力的旅行指南。Everybody， 各位中好啊！接下来的时刻 ，FM 1019运城广播邀请各位一起出发喽！当然，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正式来邀请一下我们109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已经开始正式集结招募喽。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可以尽情聊天分享旅行见闻的群，如果你想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游搭子大家庭啊，那如果你想每一次有同频的小伙伴可以来感受你追风快乐的话，来吧，欢迎各位回家喽。我们群呢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啊，叫做浪浪小分队。不管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的，还是自驾远途，还是探寻小众秘境，都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这里喽！再也不用担心独自做攻略、孤单看风景了。所以，如果想要加入的话，此刻在后台回复“小分队”，那就可以啦。当然，最近群里面呢也是一直在聊哈，关于我们的韩国游这个行程。首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回复“小分队”，加入到我们的旅游。

0: 群，那露露也在群里面，可以跟大家来及时的沟通以及回复了。如果你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稍后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给您回复电话。除此之外的话，跟大家来分享，到7月29号我们是3580成人的价格来直接飞到首尔，这次呢也属于我们1019专属包机了哈，直接来带着各位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啊。那这次呢大家不用查攻略，不用担心语言不通，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啊，全程我们全包了，带大家打卡首尔顶流的地标。首先呢有首尔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红墙青瓦，但是我到那儿就一个感觉，这怎么到处都是中国字儿啊，到处都是中国汉字儿，真的，什么新春大吉、恭喜发财等等一系列的，包括它，景福宫啊，还有每个宫殿里面的名字啊，都是汉字，所以也想邀请大家可以到现场一同去解锁和感受一下了。还有呢，就是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这个呢是露露当时去到韩国没有感受到、没有看到的。后来我从韩国回来之后，我觉得哎，好像这个年轻人很喜欢啊，像我的话就非常喜欢这种很文艺的地方。所以在这次行程当中专门要求加上了。还有就是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这个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当然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啊，在韩国他们不管朝鲜叫朝鲜，他们叫什么，他们叫北韩。那这里也是镌刻着岁月痕迹啊，如果大家到现场可以沉浸式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当然我觉得也会更加的珍惜我们现在的和平生活了。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行程要跟大家来说的很清楚，我们是购物团，但是呢并不代表要求大家一定要强行购物，是为了加上购物的行程我们的价格才能压下来。我们这次呢，第一，露露会陪伴大家一起出发，第二的话，我们这次呢有工作人员在现场来进行监督，所以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强行购物啊，完全不用担心有额外的自费项目啊，不用担心啊。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话说到明面上，咱们这次购物点呢是有人参、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其实到了我们每一次出行，谁不希望带点礼物回去，谁不希望带点伴手礼给自己的家人，对不对？所以的话即使没有这个购物点，可能大家但凡出去了也会要找找哪里可以买点礼物的、伴手礼的，或者是买点小玩意儿的。那这次呢也是帮大家都已经考虑到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次全程入住的一线海景酒店，它在仁川，然后这个酒店是我上次住过的，睁眼就是大海，可以吹着海风度假啊，真的可以治愈所有的疲惫。光是这个酒店我就想二刷韩国、三刷韩国，甚至四刷韩国，因为在这个韩国的对面有一家超级好吃的海鲜烧烤，也非常非常的赞了。针对于这次韩国还有很多很棒的一些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我们在群里沟通，或者来回复韩国两个字，那我们可以直接来看到5天的行程分别是什么。至于更多的韩国行程，各位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喽。
1: 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3: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4: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AC 的13:4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看到后台的很多朋友在输入到韩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再次来说几个非常非常标志性的，让大家一听就明白，哎，这个行程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多少钱。首先是7月29号出发，下午的话是7点左右的飞机，然后呢，我们会在4点左右在机场集合。这次的行程呢是5天4晚，全程入住的呢是携程4星的一个酒店，非常的漂亮啊。而且今天呢，我们都已经把酒店定下来了，也第一时间跟大家在群里面分享过了。这个酒店的名字呢，我觉得也很浪漫，也是之前露露住过的，叫做斯克海，而且呢叫做天空和海洋酒店，住起来非常的舒适。下了酒店不到200米就是一整片非常漂亮以及干净的大海，所以这个也算是海景房。当然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次行程呢5天会去到2个国际免税店，所以女士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是4个购物点之外啊，有去到首尔5大宫之首景福宫、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还有韩朝38县。当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这里呢还会给大家加一个烤肉的项目啊，那这个也是不会额外推自费的，是我们已经包含在这次所有的行程费用里面。那如果大家要去的话，第一可能得需要自己来自理办一下护照，然后签证等等其他的一切，那我们109全部给大家就承包了，承办了，没有任何的担心。那目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个虽然是属于购物团，但是全程无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高性价比出游，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闭眼冲了。首团限量招募30席，目前呢我们已经有12位报名了，所以爆满即刻封团，不会追加名额，因为这个是属于包机的。如果大家要去玩的话，30席之内我们就已经封团了，要想再报名跟着一起玩的话，就没有办法7月29号出发咯，可能最早最早也是在8月12号。所以各位啊，心动不如行动了，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7月29号3580就可以直接完美解锁。如果说带着宝宝带着孩子的话，不占床位的话是3580，如果占床位的话是3880，要额外多加一个300块钱。感兴趣直接来回复韩国出发喽，各位。刘妹妹的夏天是可以更美的，刚才有跟大家强调喽，小孩的话12岁，如果说要占床的话是一个3880，额外加一个300块钱，这个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郑重的解释一下啊。我们为了把这个价格压下来，所以这次呢我们有一些购物点，但是呢我们全程是不强制购物的啊，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露露呢也会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来进行随团。但为什么小孩他会多加一个300块钱呢？啊，要直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小孩他是没有消费能力的，所以的话，旅行社就会直接把这个费用加在孩子的身上了。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费用不是很划算的话，没关系，我们其实更建议大家是成人跟着我们一起来出行。那有人说了，为什么一定要报名109专属团呀？我们在市面上也会见到相同的产品。OK， 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全程是10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就是露露啊，全程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计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第二就是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第三，不强制购物，没有套路加价。划重点哦，行程呢虽然是购物团的性质，但全程是自愿消费，绝对不会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用最低的预算来解锁顶配的韩式旅行。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生活不该只有柴米油盐的，还有首尔的晚风、烤肉、烟火、漫天星光，让我们一起来逃离琐碎，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一起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好吗？回复韩国直接出发喽。有些朋友说，哎，好像在节目当中大家说的比较快啊，主持人介绍的比较多，我可能马上反应不过来，我还有问题怎么办呢？直接来回复小分队啊，加入到我们109专属的旅游群里面。
我们会第一时间，露露也在群里面给大家进行挨个解答。我们呢也会把这个酒店照片啊，当时具体的行程啊，然后等等一系列你们感兴趣的好奇的所有的问题，在群里面第一时间一一来解答了。阿普说了，109专属团，你直接来回复韩国或者小分队就 OK 了。你回复韩国呢，是看我们这次的行程，然后是怎么来报名的，来付费的。回复小分队是加入到我们109的线下专属旅游群啊，有任何问题呢，露露会在群里面跟大家第一时间进行解答。月姐说韩国没有任何问题啊，回复韩国之后呢，会看到我们这次行程所有的一些详细的内容。民间志愿说没有护照可以吗？不可以哦，护照啊到了国外就相当于我们在国内用的身份证一样，咱到了国外之后呢，不需要咱们中国的身份证了，你就需要把护照随时带在身上就行。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7月25号把护照全部办理下来。如果您在盐湖区的话，到我们的市行政审批大厅2楼120块钱直接办理，它是需要7个工作日就可以直接办理好了，120块钱的费用啊。到现场呢，您办理完他会给你一个资料的单子，上面会有电话，您看这时间差不多的话，你打电话问一下说，哎喂你好啊，我是这个露露，我想问一下我的护照办好了吗？如果对方说啊，你叫什么名字，我来查一下，哎一看你这个已经办理出来了，你就可以去取了。或者您在办理之前告诉工作人员，到时候需要邮寄到我家里啊。我觉得如果是在这个附近或盐湖区都不远啊，你就可以直接到现场取了，不然的话邮寄可能还得等个一两天。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知道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啊，都可以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留言咨询的。来看到小啊，就说小分队，还有很多朋友在输入小分队，来吧，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吧。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在群里面第一时间来跟大家进行解答。这次如果对于露露而言，我个人最满意和最期待的，那就是这次的酒店。在韩国哈，你会发现它所有的酒店，它不是多么的，就是奢华或者是高端，但是呢，这种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于我而言，这个酒店最让我喜欢的就是下楼不到200米就可以看到一大片海了，而且这个海很漂亮，就是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是可以听着海浪睡觉的，我们在早上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漂亮的沙滩，甚至它可以晃得耀眼睛，就是很漂亮很美好。到了韩国，我们3580，如果带小孩的话，占床位的话是3880，直接来解锁一下海景房海边酒店。我觉得光这个都已经很超值了啊。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次是由电视台官媒来作为背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一些平常在购物团会发生的事情了。好了，有任何问题继续在我们后台来回复韩国或者是小分队，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咨询沟通喽。

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

0: 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梦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6: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04，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朋友说，露露想问一下，这个酒店是什么情况呀？住的很好吗？你怎么一直在说酒店呢？老好了，我跟你讲，我就为了这个酒店，我都能再去一次韩国。为什么？首先，这个酒店它是一个海景房，然后呢，它不像我们国内三亚呀，就是那种传统意义的海景房，又大又奢华，不是的，它就属于小而精，精而美的那种。下了酒店不到200米，你就直接可以步入到沙滩，步入到海边。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韩国它是海洋性气候的一个城市嘛，所以你就会发现，哇塞，到了当地好像当天晚上你的皮肤都开始变得水水润润的了呢。当然咱们中国也很好啊，中国有很多南方城市，那你直接落地，那皮肤也变得老好了。除此之外的话，这个酒店它的早餐也是很不错的。我这次去的话，我一定要再解锁一下那个面包加南瓜沙拉土豆泥酱。你看我记得多么清楚，因为我上次的话，第一天前天晚上的话，我吃多了，我吃的有点嗨了，有点太放肆了，就像那个飞天大野猪一样，吃烤肉了，晚上还吃了一个泡面，就是马克杯泡面，你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这次去的话，我是一定要再拍一条这样的抖音，因为韩国的泡面它种类太丰富了，太多了。很多朋友到了当地，第一件事情解锁首尔的海边，第二的话就解锁这个泡面，他们这样的一个神秘吃法。所以有前天我又吃了烤肉，又吃了泡面，导致我第二天早上我说要控一控，不然的话他这个体重他肯定就蹭蹭蹭出趟韩国10斤就上去了。第一天我是没有吃早餐，第二天的话，那个是我们在首尔住的最后一天，我就去大早上5点多爬起来去了，到了海边去拍照片，去拍视频。哎呀，拍得我好感动，好开心呢。拍完之后呢，我一看那个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我就杀回到酒店，给自己随便搞一身行头，然后我说在这住2天，我看一下人家这边的酒店的早餐是什么样子吧，因为他们说相当于就是在海边吃早餐的感觉，旁边就是大海。我说行，那瞅瞅吧。哎呦我去，我拿了片面包，搞了点他的那个南瓜土豆沙拉酱，老好吃了。所以说哈，对于我而言，我呢是为了这个酒店，我会二刷韩国，三刷韩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酒店对面有一大片饭店，这个饭店有很多很多家，但是呢，我解锁了一家很好吃的这种海鲜烧烤。在韩国，他那个海鲜烧烤和我们中国它不是一个概念的，他们就会把那个海鲜跟咱这边的烩菜一样大杂烩，然后的话里面有各种，有主食，有大香肠，还有芝士棒，然后呢有各种贝类，还有大虾，哎呦老好吃喽！所以我这次去的话，真的为了这个海鲜烧烤，还有这个酒店，我真的，这是我这次去的话一定要去解锁的，一定要二刷三刷四刷五刷，因为我们这次呢会在这个酒店住4天晚上。当然除此之外的话，对于我而言，到了韩国这次我个人非常期待的还有2个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星空图书馆，第二的话就是一个乐天免税店，还有一个呢就是新世界免税店。我建议大家去要买的话，你们直接去乐天吧，因为乐天会更划算一些。当天就拿那个 YSL 的那个黑鸦片香水来举例啊，我当时好像成交价我是多少钱买的，算上当天的汇率的话是680块钱买的50ml，但是同样的汇率，同样的一天，到了新世界的话直接变成反正贵了100多块钱，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我建议你们可以直接在乐天把这个要买的东西全部一次性购齐。它那个是一个10层楼的国际免税店，而且在这里的免税店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都会说汉语，他们说的最多的一个汉语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货了，不好意思没有货了。很温柔，很漂亮，皮肤都很好啊。OK， 这就是露露对这次韩国的一个期待。如果说你们喜欢

到后台有朋友在输入韩国韩国韩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来吧，7月29号直接出发啊。成人的话是3580，如果说是小朋友2到18周岁的站床的话是3880元。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了，首尔有海景酒店吗？是这样的，就是在整个首尔，就严谨的说，它应该就是属于江景酒店吧。它就是在我们这个住的酒店是在永宗岛这一片，包括月尾岛，它可能就有很漂亮的一些所谓的海景房，真的很漂亮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是真的可以在7月29号跟我们一同来出发的。很多游客会把仁川海景就统称为首尔的一个周边海岸，而且这个海岸线也是非常漂亮，非常干净，非常浪漫以及非常梦幻的。总之这就是我看过的首尔，我看到的韩国。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也邀请你们在7月29号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一同来解锁露露眼中的韩国是什么样子的。感兴趣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让我们一同来进行出发吧各位。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5: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0: 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1: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0: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1: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的14:20，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在后台也可以直接回复小分队，来到我们的109线下专属群，我们会在群里面跟大家一一来进行解答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这次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下关于韩国，再次来强调，我们这个呢是一个购物团。我为什么会有购物的这些点购物店呢？是因为我们想把这个价格压下来。那第一，我们109主持人会亲自带队。

OK， 北京时间的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欢迎大家在周二的下午的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来关注《亲爱的你》了。如果您是单身，如果您想寻找另一半，如果您想这个寻找爱情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我们节目的报名的方式一共有两种啊，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在微信上您搜索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下方就有活动报名。以上两种方式都是 OK 的。我们非常期待着各位的参与，大家报名啊，然后可以来碰碰运气，也许缘分到了，在我们的这个心跳计划的嘉宾群当中，就有可能有您自己的心仪的另一半了。我看到有些朋友在输入研学，泡泡也是永恒是吧，这个研学应该是不行的，因为明天7月8号研学的第一批啊，就我们第一营呢就要出发去郑州了啊。这次研学我们也是刚在之前的预热当中呢，大家也说到了是吧，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啊，去一些比如说打卡蜜雪冰城啊，我们的这个汽车的制造基地啊，等等等等的吧，啊，包括可口可乐啊，所以说这一次研学，因为明天就要走了，下午的已经14:39了，可能这个报名是没法报了啊。但是这个韩国这个还是可以的啊，如果研学这个，比如这一营呢，孩子这个确确实实有点遗憾没去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啊，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带着孩子要不到韩国去转一转啊。其实他们两个的价格呢差的也不是太多啊，研学是我记得是2200多吧，韩国这个不是3000多嘛啊，差的。

是说太多啊。好，欢迎我们的清风微曲，还有正在打卡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输入达令达令来进行打卡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包括想寻找这个另一半的话呢，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刚刚耿老师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了我们这次的报名的这样的一种两种形式啊。那目前呢，我们亲爱的你呢，就有这两种报名的方式，其他的也有，但是呢，像那个微信号啊、微信群那个，一般是我们在忽略活动的时候才会有啊。平常呢，我们就是常规节目都是采用这两种方式，大家就用我刚刚所说的，一个是电话。23391000，一个就是微信报名，两种方式就行了。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啊，包括大家的一些情感的一些需要，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下来，我们在周五会进行统一的解答。

0: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1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13: 小小泰山拿下。
1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全力帮办，
16: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Okay, 北京时间的14:4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在今天早上的9:57呢，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五个节气，也就是今天的小暑节气啊。小暑的到来呢，就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了。
1: 妈呀，太热了。
0: 哎，对，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嘛，此时正值初伏的前后，天气呢就是由干热转为闷热。暑气蒸腾，是热浪翻滚啊。盛夏虽然说有暑热，但是它却有其独特的美好，比如说这个莲藕的脆嫩啊，比如说新米的鲜香，还比如说西瓜的清甜和蜜桃的水嫩，每一种时令的滋味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往池塘里的看，池塘里的荷花是竞相开放，清风拂过是满塘的这个荷香。傍晚时分呢，晚霞是染红了天际，蝉鸣声声，萤火点点，是属于夏天的韵致与情趣。盛夏日长，暑以养物，庄稼在烈日之下是拔节生长，人们田间是挥洒汗水，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草捉虫，施肥扶苗，待到暑气散去，秋风吹来，必是丰收的时刻。愿大家在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您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
1: 说得太好了啊。
0: 好的，那么也是要提醒各位，那么刚刚耿老师也说到，小暑节气之后呢，天气啊由干热转为闷热，也就是说和6月份、5月份的这种热来比呢，它是属于空气当中的一种啊，让人感觉到可能呼吸不畅的一种热。在今天早上呢，我在医院附近，我看到有好多这个120的救护车啊，来来回回的在出，我就问了一些这120的一些啊司机师傅，他告诉我说，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是早上的5-6点和下午的3-4点左右。在咱们运城啊，因为天气的原因，有很多老年人因为实在是闷热呼吸不畅而导致要送往120急救的这个数目啊，和这个数字较上个月有所增加。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们109啊也是要提醒各位，尤其是老年人朋友们啊，在盛夏这个时间段，一是要注意休息好啊，睡眠好，在饮食上也要格外注意。另外一点呢，如果身体有不适，请及时的拨打120，或者是及时的来就医，不要硬扛过去啊。
1: 嗯，是的，这个是关于气温啊，气温升高，大家健康方面的一些小提醒。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包括遛孩子的家长哈，也注意了，比如说避开比较热的时间段哈，避免孩子呢在高温之下呢容易中暑。成年人也是一样，尤其是一些户外工作者，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度，身体有不适的话，还是要以身体为主，早些歇息的啊。来吧，那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不知道大家啊，在今年的时候有没有立一些脱单的 flag？
0: 嗯，
1: 其实不用大家说，我都能了解。哎，多数朋友啊，从过年立 flag 到现在，你看前半年都过去了吧，依然是孑然一身。好多人都跟我抱怨说脱单难啊，喜欢难。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就来聊一聊，怎么才能快速脱单？
0: 嗯，
1: 啊，当然了，这属于理论方面。如果说真的要说实际论实战的话，可能还有一些出入跟偏差，但是大家得先把理论知识搞清楚。
0: 对 啊，
1: 其实我觉得呢，大多数人脱单困难的原因啊，都在于几个方面。只要改变一些单身硬伤，脱单其实不难。首先第一个就是思想巨人。什么意思呢？很多小仙女啊，一看到周围的朋友秀恩爱撒狗粮，一看到电影电视剧的这些恋爱桥段，就开始咬牙切齿，给自己立下单身的 flag。 可是你别看这 flag 刚立过3-5天，这样的决心斗志就会被现实生活给打败了。不是找借口说自己忙，就是怪自己身边压根儿没有男性生物的出现。总之呢，就是一过情绪期，单身的痛楚、脱单的决心就会被你忘得一干二净。但却总是一过那个情绪期，被忘得一干二净之后呢，过一段时间，这种情绪又反扑了，是吧？脱单口号喊得最响的是他们，实际行动跟不上的也是他们。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说的就是这类人。给这已经是给你们最中肯的评价了。然后第二

0: 二类人呢，就是过于理想化。我也遇到过不少这种很理想的人哈，他们对爱情充满了期待，但是对于未来的另一半呢，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美好的憧憬和标准，这不是问题，但问题就在于身高是多少，长相要什么样，学历是什么，家庭条件和年收入是多少，性格什么样的，他们通通都有严格的标准。我记得之前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啊，就是金莎她就是这样的女生，她在节目中说她对另一半的要求用一张 A4 纸都写不完，什么三观相合有默契，更可怕的是她还要求对方见面的时候穿白衬衫，白白净净，笑得很甜，含情脉脉。就是我们其实怕什么，怕的就是大家呢在择偶的时候没有择偶要求，是吧？
1: 是择偶要求太多。
0: 那有的人就是择偶要求太细致，甚至就到了细节的程度。
2: 哦。
0: 就是详细到每个细节。
1: 对。
0: 但是咱就说啊，这种符合你理想的人，他真心存在吗？
1: 一张 A4 纸，哎，那这太少了啊。
0: 所以嘛，你看三毛都知道文艺少女吧？
1: 他
0: 写出了爱情如果不落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不容易天长地久，他都写过这样的残酷真相。所以呢，也奉劝各位啊，真实一点，不要太过理想化爱情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只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没有办法自拔，那你就永远看不到身边真实存在的温暖呀。
1: 嗯，
0: 那第三类人呢，就是放低自己。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类女生属于理想化，那还有一类女生呢，她们不是理想化，她们也不高坐神坛，她们为了脱单可以说是十分的主动和接地气儿，但是问题就出在她们太过积极跟主动了。之前呢，我就看到过一个女生发了一个这样的朋友圈啊，她说还有两天就是情人节了，有没有好心的小哥哥求带走。那你看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单身的男性，你看到这样的内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第一，一心只想找男朋友。第二，你很差，差到要人可怜你当你男朋友，所以你这样放低自己的脱单姿态肯定是不正确的。相比这样明目张胆的宣告，我觉得啊，一个懂得吸引人，懂得不在不经意之间透露自己的单身状态，懂得展示自己的高价值，女生才更容易成功脱单。因为爱情呢本身就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你要是想雪中送炭的爱情，抱歉，没有人想用自己的爱情来做公益。那么你希望通过放低自己的姿态来获取好感，不仅不会让别人觉得你很有趣儿，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没自信没优点，从而呢看到朋友圈的人或者说通过这样姿态的你，我觉得很难被你吸引到。
3: 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

0: 好，一首海草舞送给各位老铁，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 AA 超呢也就是在输入韩国啊，在关注韩国这个事儿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输入这个韩国两个字来了解我们这次韩国之游之行的具体的行程，包括吃住有哪些要玩的啊。因为在上个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分享得很清楚了，对吧？如果有不太了解的地方，或者说主持人你好，我觉得这个要不我当面和您聊一聊，我觉得怎么来都没有问题，您可以来到我们这儿啊，想好了定好了把然后再交这个钱。但是另外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去这个呢，因为这个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要办这个护照嘛，29号就要走，所以说要提前的把这个
1: 护照的话怎么都得10天半个月啊，快一点的话可能就是3-5天，慢一点的话加急的话快一点嘛，然后如果说慢一点正常就是10天到15天，所以大家呢你要把这个时间考虑进去啊。
0: 对，这加急是不是可能钱上面是不是要交的多一点，还是说多呢120？
1: 主要要肯定加急是要多交费用，但是交多少我真的忘了，因为我办护照办的太早了。护照的这个有效期的话，一个人的护照有效期是10年，而且呢，如果说你很喜欢出去玩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啊，你反正去办护照了，你顺带连那个港澳通行证都一块办了。
0: 对。
1: 但是港澳通行证的时限不长啊，可能只有3年吧，我印象当中。
0: 啊，反正都在政务大厅嘛，你就顺带的
1: 办了，然后有近期有这个打算，比如说后半年过年的时候，一般港澳游会火爆一些，
0: 是
1: 你就提前办了。
0: 哎，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恋爱的话题，讲这个脱单的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分享了几点啊，就是说为什么一些女生呢，她还一直难以脱单的一些原因啊。当然这些原因呢，它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它只是说一些个别现象，对吧？但是这些个别现象当中呢，有可能您存在那么一两点，甚至有些人呢存在的比较多一点。那我个人感觉，如果有的话呢，是吧？有则改之嘛。
1: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也和各位继续来分享，就是在脱单的过程当中哪些是硬伤。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思想巨人啊，有的人过于理想，还有的人放低自己姿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我设限。有的人呢在爱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开始对自己设上各种假象模式，哎，什么算了吧，他看起来条件那么好，我这么普通，他怎么会喜欢我呢？或者是得了吧，我既不漂亮又不优秀，怎么跟他身边那些女孩子比呢？甚至还有的人去主动挑男生的毛病，哎，这个男生这么精致这么好看，没准儿他取向有问题，这个男生这么周到这么体贴，肯定阅女无数，没准是个花心大萝卜。总之呢，你看你们的爱情还没有真正开始，你就开始各种各样的脑补，为自己爱情设限，让自己呢不敢越雷池一步，早早的把爱情扼杀在萌芽里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思想包袱就把他们禁锢在爱情圈之外了，那就是女生只要主动就会掉价。
0: 对，
1: 他们觉得
0: 要含蓄一点嘛。
1: 对，这类人就会觉得如果自己在两性关系里面表现得太过积极了，就会招来男生的轻视，在别人眼里呢看起来不矜持，他们害怕万一自己主动了到最后呢遭到拒绝了很丢脸，所以因为害怕拒绝，他们小心翼翼，那即便是在喜欢的人面前呢，他们也不敢表露，不敢采取行动。总之呢，这样的想法啊观念呀，让他们为自己的爱情严重的自我设限。试问一下，你连自己的这关都过不了，连自己的这一步都迈不出，你怎么闯到别人心里，怎么去征服别人呢？是吧？不是说多想一些不好，但是想的太多就是杞人忧天了。那么这一类女生呢就属于是自我设限，还有一类人啊画地为牢。现在很多女生呢一直单身啊，不是她们不优秀，也不是她们不想恋爱，是她们不愿意走出去，总是把自己呢封锁在一个牢里，拒绝跟外界沟通。

0: 通，一边抱怨我怎么单身呢？啊，我怎么交不到新朋友啊？一边呢宅在家里面，哎，死宅死宅的，不出门，生怕接触到陌生的人群，宁可栽在家里面煲剧、打游戏、玩手机，也不愿意参加同学聚会，多认识几个帅哥。那他们所在的圈子接触不到喜欢的人，是吧？那即便是碰见了喜欢的人，又不敢上前去示好，所以呢，他们的圈子呀，就总是那么狭隘，周遭的人来来回回也就那些。你就像是把自己呢关在了一个封闭的牢房里面，接触到别人的机会你都不给，连异性资源都没有办法保证，又怎么去在这些人当中挖掘适合自己、跟自己碰撞出火花的对象呢？那异性资源啊，其实对于脱单来讲绝对是一个源头上的关键点，因为你只有不断的给自己的朋友圈注入新的活力，你才能够更大几率的遇见爱情。那如果说你身边连个男的都没有，你都甭说恋爱了，你连男的都没有，你哪来的机会呢？
1: 嗯，
0: 所以得想办法，这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到的，去拓展自己的交际圈，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尤其是适龄的需要去找对象的这些人啊，你适当的多参与一些线下活动，别觉得不好意思，正常的需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1: 对，
0: 是吧？你看在优质男神脱数课程当中啊，其实有提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点，叫做试错率，说的就是当一个女生的男性资源储备到足够多的时候，自然就有合适的了。那这个失败的基数呢叫试错，这个试错的基数够大了之后，你成功的那个才会足够的好。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异性资源的好坏其实决定了一个人的恋爱命中率。所以说摆脱单身很大的一个命脉呢，就在于拓展自己的异性资源。说实在的啊，这个异性啊脱单啊靠的不是喊口号，得你落到实处去努力，去突破自我，才能有希望看到爱情的曙光。所以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收音机前啊，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能够找到自己单身的症结，早早克服，顺利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0: 在这里， 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一零一九，
1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OK， 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出发，再一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的心跳计划的成员的资料了。还是那句话，我们在分享的同时，如果您觉得哪一位嘉宾呢您比较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亲爱的你节目组来进行联系啊。我们的联系方式您记好了，233-9100，直接拨打电话，或者说您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方的活动报名，再点进去之后就可以进行文字报名，两种方式都是 OK 的。
1: 嗯，那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来分享几位嘉宾的资料哈。我们呢从男嘉宾开始吧。从男嘉宾开始，首先第一位呢是咱们的郭先生。郭先生是1997年生人，身高呢1.72米，体重140斤，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做这个，应该是给超市送耗材的。年收入的话呢就是个60000加，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跟姐姐，父母主要务农，名下呢有车，然后自己呢贷款买了房子。他的才艺爱好呢是徒步，想找一个好相处聊得来的另一半，这是郭先生。那接下来呢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安先生。安先生是1986年生人，身高呢1.73米，体重140斤，大专学历，现在自己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主要做的是网络方面哈，年收入呢16万加，有过一段婚姻，现在呢是女孩子跟着前妻生活啊，家庭成员呢只有母亲，目前是退休的状态，有车有自建房，平时喜欢的运动读书。他的择偶要求的话呢就是希望相互之间能够体谅理解。
0: 因为这个安先生呢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报的名，当时报名的时候下午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的一个朋友啊，条件挺不错的啊，现在也想寻找另一半。所以这个86年的安先生呢，如果因为他择偶的这个标准呢是同岁或者说小一点的话，就是在90往下走都是可以的。收入啊各方面都是 OK 的，长得也比较精气神啊，都是非常的帅气的啊。所以有想要见面的或者了解的，可以和我们来联系一下啊。
1: 对，然后第三位呢是王先生。王先生其实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分享他的资料哈，88年生人，身高1.72米，体重15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建筑公司上班。主要负责的是消防方面的，他属于项目经理啊，消防项目经理，现在呢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就是个7-8万吧，未婚，88年未婚啊，这个说实在的不多。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大龄的女嘉宾也未婚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家庭成员呢是母亲、哥哥和妹妹。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呢喜欢打打篮球。他的择偶要求呢是身高1.6米左右，别太胖，最低呢也是希望对方是个大专文凭吧。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下一位男嘉宾。
1: 嗯，
0: 姓曲，
1: 歌曲的曲啊，
0: 91年的，
1: 是，1米82，170斤，个子是够高的，中专学历，现在呢是属于
0: 安保押运中心
1: 护卫中心，安保押运护卫中心，
0: 在这儿上班，就是咱们在咱们盐湖区，地方呢就是在。十里长，我记得应该是在十里长街，就是粤北路那边、
1: 哦、
0: 啊，反正就是在盐湖区啊。
1: 年收入的话就是个6万加，未婚啊，家庭成员呢是父亲和母亲，务农为主，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择偶要求的话呢，是希望对方身高在1米6以上，性格的话活泼开朗就行。然后呢，还有一位96年的男嘉宾啊，这个男嘉宾人现在不在盐湖区，
0: 嗯，
1: 但是资料我们可以来说一下。如果说家里面有亲戚朋友啊，也在这个地方的话，咱们来了解了解。男生的话呢是96年生人，是连先生啊，连先生他是朋友给报的名，身高呢1米73、74，体重的话就是个120斤左右吧。研究生学历啊，然后现在呢是国企的一名程序员，人在江苏苏州虎丘区，年收入的话

0: 26到30万左右，未婚家庭成员的话是爸爸和妈妈，名下呢暂时无车无房，喜欢唱歌玩游戏啊爬山，他想找一个身高在1.6米以上，学历呢最好是本科，最好是在苏州或者是苏州周边城市工作的这样一个女孩。
1: 嗯，对。
0: 主要呢是这个男生是咱盐湖区的，所以他肯定也想找一个运城的，在苏州这边发展的。是吧，男生本人吧比较精干比较帅气，又是国企的程序员，未来的前景也无限的大，所以说不管你是说将来想在苏州这边定居或者说回来共同发展，对他来讲呢压力也都不大，而且你想他年收入好几十个呢，还是税后，
1: 对，
0: 是吧，这对于我们这边的人来讲，就是对于咱运城来讲算是高收入了，
1: 对，所以人家想找一个本地的女孩呢，各方面呢从习俗啊包括过年回来呀、啊、各方面呢比较方便一点点，最好寻找一个咱们本地的在苏州那边工作的一个女孩啊，就看有没有合适的、可以和我们联系。
0: 哎，接下来这一位的话其实也是外地的，是咱们的史先生。史先生97年生人，1.82米，15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做软件开发工程师的，人呢现在在北京通州，年收入就是19万，税后啊，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两个姐姐，目前的话呢没车，但是在盐湖区已经全款买了房子了，然后他想找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运城人啊，就这么简单。这史先生挺帅气的，我觉得
1: 浓眉大眼的，
0: 哎，挺帅气，说用我的话来讲就是挺好看的，这形象没有任何的问题啊。97年的，北京通州区。还有刚才的连先生也是97年的，在苏州虎丘区啊。两位外地的嘉宾和四位运城的嘉宾，大家呢对哪一位感兴趣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咯。
2: 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5: 여러분막사세요。
4: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5: 看路，
16: 看路，
9: 看路。
1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1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好的，好像高速方面目前有最新的动态，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在盐湖区的这个天呢已经比较阴了啊。
1: 嗯嗯。
0: 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呢，我们今天也说过了，可能会有这个短时的这个降雨、强对流天气啊，各位要注意一下。
1: 是的，我们收到一条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侯平高速侯云段目前呢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侯马收费站呢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各位呢来注意一下。目前的话呢，我们只说到这一条高速路况，大家呢如果说想了解及时的高速路况，可以直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没错啊。
1: 那这个时间段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嘉宾吧。上个时间段是分享了男生嘉宾、男性嘉宾啊，后台呢问的比较多，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也分享几位女嘉宾，大家呢认真听关键资料啊，认真听关键资料，你不要跟我说你说的第几个第几个我们也不一定记得，
0: 对，
1: 主要是你得清楚几几年的啊，做什么的，你起码有一个关键信息嘛，对不对？
0: 年龄地方啊，这个比较关键一点啊。
1: 对、嗯、然后呢我们这几位女嘉宾的话，年龄的话也是各个年龄段都有，比如说第一位曹女士，就是97年生人，1米62，115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目前呢是市直公务员，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0000+，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跟哥哥，父母呢都是那种有保障的啊，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择偶要求体制内国企央企都可以，父母至少一方要有退休金，对方呢要有车有房。
0: 因为这个女孩这个女嘉宾的学历呢是研究生的学历，所以说在对于另一半的学历上呢会有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是本科及以上啊，这个要注意一下。
1: 对，然后接下来呢这一位是咱们的郭女士，郭女士是99年生人，身高1米63，体重110斤，研究生学历，现在的话呢是在永济的国企上班，年收入10万左右啊，目前未婚，是家里面的独生女，父母个体户，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她想找一个永济有稳定工作的男嘉宾啊，所以说这个女嘉宾呢她的择偶要求主要是针对永济这一边的。
0: 对啊，本身人家姑娘呢在永济当地啊工作稳定，学历又高啊、
1: 嗯、
0: 所以说也希望在永济当地找一个和她的条件大差不差的这么一个男嘉宾呢、啊、
1: 对，然后第三位女嘉宾呢是任女士，任女士是89年生人，身高1米65，体重呢120斤，高中学历啊，现在呢是在运城上班，老家是稷山的，年收入就是4万左右吧，有过一段婚姻，但是没有过生育，家庭成员呢是父母，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弟弟啊，父母主要以务农为主，名下呢暂时无车，然后有自建房，平时爱旅游，想找一个身高在1米75以上，平时呢能做做饭，爱运动啊，然后呢能对方两个人说话和气一点的这样一个男嘉宾。
0: 这个就是来自稷山县的转转嘛。
1: 啊，我知道、
0: 啊、对，是转转，然后他之前在南京工作过啊，不是南京，说错了，是在苏州那边工作过、
1: 嗯、
0: 然后已经回到运城了，目前在盐湖区工作啊，因为他的父亲呢也很关注孩子的这个婚姻的事啊，也经常和我们在聊，他就希望在盐湖区找一个有房有车的啊，就反正两个人能就是踏实的过日子的，这么
1: 对，就希望男生这个脾气好一点吧，
0: 好一点，对
1: 啊、别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
0: 是。
1: 来关注一下这一位女嘉宾吧，我们的 TT 啊 ，TT 呢是98年生人，1米6。94斤啊，又高又瘦啊，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在永济做老师，老家是在盐湖区的，年收入的话是个4-5万，目前呢没有结过婚，家庭成员就是父母，父母也都在体制内工作，名下呢没有购置房车，他想找一个体制内工作的，身高在1米75左右，长相端正的，永济或者盐湖区都可以啊，永济或者盐湖区都可以，目前他的这个编制呢是在永济这边教师编嘛，
0: 嗯
1: 啊，所以说永济现在回运城也方便，就一个来小时吧，嗯，运城永济啊都可以，主要是看能不能接受他这样一个工作性质啊。那接下来这一位马女士，98年生人，身高呢1米65，体重108斤，目前

0: 前的是在职读研当中，他也是老师啊，在咱们运城的一个中学里面是高中老师，在编的那种，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万加，没有过婚姻，父母妹妹是他的家庭成员，父母呢在私企上班也有保障啊，名下呢暂时无车无房，喜欢运动，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个身高1.73米以上，人品和性格好，最好呢有带编工作的，在盐湖区有房有车的这样一个男嘉宾。OK， 那这个时间段跟各位分享了5位女嘉宾啊，条件呢都不错，年龄呢基本上也都偏小一些，除了我们那个转转她不是因为有过婚姻嘛，对吧，但是人家没有过这个生育情况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对哪一位感兴趣，及时的跟咱们来联系啦。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大家好，我是西调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冷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中国外交
4: 部发言人，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6: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9: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4: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继续关注一下15:42来自于侯平高速侯运段的信息。
1: 嗯，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暴雨哈，目前的侯马收费站入口封闭的状态。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侯马收费站入口封闭啊。提醒一下各位车主朋友，出行之前啊，一定要关注一下路况情况了。不管是我们市区的道路情况，还是高速方面的道路情况，都需要大家呢及时的来关注，提前做好线路规划，避免呢在路面上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耽误您的行程啊。我们来关注到有听友，我看一下什么到期了啊？
0: 应该是他的
1: 护照，
0: 护照吧，
1: 护照到期了哈，护照到期了，你就重新办，重新去办就可以了，和那个第一次办理是一样的啊，直接拿着去办就可以了。嗯，给你换一本新的，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刘晶晶，
0: 驾照差不多
1: 啊。刘晶晶问耿老师去吗？耿老师倒是想去，但是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啊。
0: 不不不，我不去，因为我比较恋家。
1: 哎呀，你可拉倒吧。然后呢，后台回复韩国的朋友比较多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报名。
0: 对，
1: 7月6号到7月27号是咱们的报名时间，因为29号就要出发了。您报了名之后要尽快的去办理护照，不然护照出不来的。这出不来，你可想去真都去不了啊。
0: 有时间啊。
1: 对，你给护照至少要预留出10天的时间来。
0: 还有一听友问，没护照行吗？那肯定不行啊。
1: 那肯定不行啊，你这是出国呀，你这不是出省啊。
0: 对，你没有护照，肯定这个想一想都不行啊。
1: 对，护照办理比较简单啊。然后的话呢，签证韩国这边因为跟着团走嘛。
0: 哎，
1: 签证也比较好搞定，很方便的。
0: 对，它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麻烦复杂。
1: 嗯，
0: 这个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麻烦，
1: 很简单，就是你带着你的相关证件，然后去政务大厅办理护照就可以了，很简单。然后乱七八糟的，人家让你怎么填你就怎么填，填完了之后人就把证给你了。然后签证，你知道之前好多朋友觉得出国麻烦是签证，签证你不用担心，因为咱们是旅行团，然后这个签证的话，旅行团帮你来搞定，你就放心，肯定是保证你出去能吃得好玩得好。然后这个团的话呢，在市面上独一份儿，原价的话呢，市面上的价格得到4000多了，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3000多，是吧？
0: 3580吧。
1: 对，那就确实很划算了啊。详细的情况，各位呢，您可以关注运城广播来看到我们公众号当中的一些介绍就可以了。保证啊，按照原定计划，不掺假，没有水分啊，放心吧啊，就不会说我们给大家发的说的和大家实际感受到的不一样，不会存在这种情况，放心的。1019专属团啊，我们敢这么宣传，就证明只有我们有。所以各位想要了解的话，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对，这里边呢肯定会有一些购物的啊，跟大家提前说好，但是你可以就是说您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嘛，想买就买，不想买拉倒啊。
1: 是不强制购物啊。
0: 你比如给你拉到一些泡菜的地方了，你买就买呗，反正买点韩国的泡菜带回来也能吃一吃。
1: 有的人不愿意买的话，有一些东西你还是要听导游讲，有的东西是带不回来的啊。
0: 哦，
1: 带着大家是可能会去免税店，这实话实说。但是即便我们不带你到了韩国，你自己也会想办法找着去买的，因为身边的朋友可能就会托你买一些东西。
0: 你去韩国呀，那你给我带点化妆品
1: 啊。这个免税店的话肯定，而且我说实在，免税店的东西会比我们国内要便宜很多啊。
0: 对，
1: 然后呢，大家想了解详情的话呢，就是这样啊，韩国就可以了。北京时间的15:49，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拜拜。

0: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1: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0: 哦，好，谢谢。
1: 不会。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要去哪玩？他跟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评议和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呢。这时段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一阳。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呢，还是跟车子有关啊。收机前的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在选车、买车纠结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现在是属于哪种党呢？是等等党？还是说已经忍不了了，朋友们，都可以把自己这个心仪的车、关注的车，还有你对车市的一些看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大家呢可以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那么也可以在后台呢来发消息来抢一抢专属于你的 VIP 停车位。就之前的话，大家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车位，每天在逐日增长的过程当中。朋友们，最近是车位太多了吗？现在很少有看到朋友们说，哎，我是多少号车位，主要是那个我们特别喜欢抢车位的朋友，是不是现在已经在国外了？大家现在都喜欢去比较远的地方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抖音端的视频直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真的是好久不见。那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线上啊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了，跟我们的广播节目呢是同步进行的状态。那大家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来进行咨询的。那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先来扣一波六吧，就这种签到的方式往往最简单。朋友们就喜欢这种不太需要动脑筋的，那总得动动手指吧。来到直播间好歹不来点点赞。好的，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都有哪些最新的热点。首先来进入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好的，朋友们，车圈热搜榜，首先呢，来跟大家关注啊，这款车的话呢，很多。

买了这样的手机之后，你的心情有没有跟就这两年买了车的朋友们的心情差不多呢？来看看尹冰啊，他说上手就买自驾车，出现特殊情况根本处理不了啊，就说不会开，对吧？就因为驾校现在练手都还是燃油车。我们来看一下尹冰在后台刚才留言，他说德国的宝马都腾出车间给比亚迪生产车了。哎，你还真别说，这世界上现在好多国家都有我们这个国产品牌，尤其是新能源品牌的工厂啊，而且我们很多品牌都在大批量的收购他们的工厂，你看帮他们解决多少这个就业的难题。刘星垂直说，2011年感觉全世界都在买苹果，即使不买大家也很羡慕买苹果的人。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羡慕买苹果的人，还非常羡慕就是之前就会有很多朋友就骑单车，感觉特别潮流。虽然那会儿好像还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骑上一款单车，对吧，用上一款苹果手机，行这个骑车的过程当中戴上一个耳机，哎，当年真的是，实话说，当年我们台里面很多主持人都是这样的造型，一度让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落伍了。大家还之前还勾起了什么外号，什么来着，什么时尚什么小魔女之类的，竟然都没有 get 到这个造型。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呢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啊，现在作为一个老司机，一名老司机，大家会建议新手驾驶员们啊，这个兜里头揣着充足预算的朋友们，人生的第一辆车该怎么买。我们来看一看多宝鱼，好久不见呀、啊、他说拆车，这个蓝白车是个啥车，你怕是真不知道啊，你怕真不知道我这视力。哎，这是什么来着？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要分手的那款车吗？怎么看着这么像啊。来看到路虎在后台就是各种888666，连玉阳都忘了刚才是买什么车扣六，什么车扣八来着？朋友，你们还记得吗？来看一下路虎，他说，依然会买奥拓的快乐王子啊那款车，我还以为买它的内饰呢。他说不图别的，就图便宜，皮实耐造。你现在要买这样的车不容易吧？啊，朋友们，好的，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给我们点点关注，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9: 你阻碍通行了，
8: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

0: 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家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点的31分，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呢，今天的话有个互动话题，就是收音机前的视频端的老司机们啊，大家如果现在要给我们想要购买人生第一辆车的朋友们一些建议的话，会建议他去买什么样的车型，那第一辆车又该如何来选择呢？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在公屏上来给运阳留言，来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了。那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呢是在抖音当中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话，大家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的。刚才多宝约问的这款车，哎，第一时间没猜到，没看清，是一款比较小众的、比较老式的，但是还挺酷的一款这个硬派的越野车啊。嗯，是丰田他们家的零几年的一款车是吗？FG 系列有没有猜对？多宝鱼还在不在？我看到后台有一条比较扎心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翟先生就说了，他说如果十几年前，对吧，如果十几年前能想到当下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不至于花20多万全款买这个纳智捷的大七了。我真的都不好意思叫朋友们一起来笑一波。主播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啊？来看一下，关湖我们这位听友他说，我还没有毕业，但是家里头的老头子呢说给我买辆轿车，不买 SUV 了。但是呢又一看我这220斤的体重就知道，啊，这车可能是老头子想买的。哎呀，你这真的是需要大空间。对吧？但不过说句实话，220斤是不是还要看一看你的身高？是不是现在200多斤的这个男同学就是也还蛮多的？来看一下月，他就在后台留言，他说人生的第一辆车，那到底是买电车还是买油车呢？对，今天的话呢，就想一起来分享分享。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预算啊留在我们的后台，让收音机前的还有视频端的这个我们的老司机们、老听友们帮你来选一选，来看一看他们都开的什么样的车啊，有踩过哪些坑。看到我们的视频端洪师傅给留言了，他说我是7号路况播报员，记得1019到现在一直陪伴啊，自己呢驾车时段不太相同，但是呢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很多驾车的感受啊，就不同的车型所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吧。好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驾车的感受分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先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婷婷心动了啊，不是我们的那个婷婷啊，她说我想买一款车，10万落地的车，就奔着10年去开，希望它省油耐用，不容易出毛病啊，求推荐。省油耐用，那你肯定就是要油车了，对吧？10万还想要落地啊，就如果说

的话推荐你这几款，当然推荐都是轿车啊。 SUV 的话稍微往右一点，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个本田的 XRV， 对吧？丰田的这个卡罗拉锐放啊，这样的一些小型的 SUV 也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什么哥哥，前面那字儿还不认识啊。哎，他问到的也是刚才这几款车我都有提到，他说大众的速腾、本田的思域，然后丰田的卡罗拉、日产的轩逸，买哪个比较好呢？这个我觉得看你一个需求吧，因为你列出的这几款啊，都是这个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车，而且呢都是久经市场考验的，关键是现在的价格啊非常的优惠啊，大跳水的一个价格。个人感觉，如果说你有家用的需求，你可能对空间呀，包括就是除了你自己驾驶之外啊，你对这个乘坐的舒适度也有一些要求的话，首选轩逸是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但是你自己开的话，我觉得哎，如果说你还希望那种就是稍微有点小炫酷，或者做一些小改装，那可以考虑这个本田的思域，可以考虑本田的思域。卡罗拉和速腾的话，我觉得你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吧。如果你对动力有一些要求，那你就考虑速腾啊。然后呢比较注重这个燃油经济性，对吧？你可以买这个卡罗拉双擎的版本。然后如果说你就是跑的这个里程数也不是很多的话，它一年的用车成本的话还是可以帮你省不少啊，也是一款比较实惠的车型了，把这款推荐给你。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直接啊更快速的方式打开自己的抖音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了。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跟大家来听首歌放松一下。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平时偶尔关节痛乏力会不会是风湿免疫病的信号呢？具体出现哪些症状时我们需要格外当心呢？
2: 风湿免疫病的早期的症状的话呢，很容易被忽视。那如果出现了以下表现，尤其是症状持续两周以上，需要高度的警惕。常见的关节方面，关节呀会出现红肿热痛、活动受限，或者早上起床以后呢出现僵硬不适，一般会超过30分钟。再者呢就是对称性的关节发病，这个时候更需要关注。还有呢就是皮肤黏膜，比方说面部的蝶形红斑、反复的口腔溃疡，以及不明原因的皮疹呀、脱发或者口干眼干。再者呢还有一些全身症状，包括不明原因的长期发热、持续的乏力、体重莫名的下降，此外肌肉无力、肢体麻木，还有这个腰背夜间的疼痛，都可能是预警信号。如果出现上述的症状的话呢，我们建议及时到正规医院风湿免疫科就诊。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0: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9:45，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没错没错，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漂移起来了。不仅仅要漂移起来啊，我们1019呢还想带大家共同来度过一个愉快的暑期，对吧？度过一个热情的夏日。好，来看一下小王123，他说文喜去侯马的公交车还在跑吗？有朋友知道吗？文喜去侯马的公交车啊，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来解答一下啊。这属于城际公交了吧，但是是说是要这两个地方去跑的啊，有没有朋友们知道的可以在后台来回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我们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线上啊，在线上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小王123说了东镇那边好像在修路啊，你是害怕这个路段没有办法正常通行是吗？看有没有就是最近乘坐过的一些朋友。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在这里的话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收机前的朋友们啊，现在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天气，大家呢如果说有高速出行的需求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高速两个字啊。来看一下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目前呢东镇的收费站已经开通了啊，刚才可能遇到了一阵儿这个小雨啊，目前入口开通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共同分享和推荐到的是1019主播带你韩国游的这个旅游线路了啊。那也欢迎朋友们如果说刚好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韩国团，7月29号出发，那么呢是直飞运城，直飞首尔的一趟行程。109邀你去韩国，7月29号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班开通啊，大家呢可以享受的是109的专属包机，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当中所有的浪漫场景啊。大家呢不用再去查攻略，不用熬夜去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我们都全包了。那这一趟旅行都有哪些热门的目的地呢？我们来看一看，会带领大家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儿啊。我们那个国内的朋友也非常多，网红的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啊三八线，镌刻岁月痕迹，沉浸式的感受山河与和平的力量。那这一趟的话呢，我们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它这个过程当中是会有这个购物的一个流程的，但是不强制去购物啊。购物店大家如果想购买一些人参呀、护肝宝呀、化妆品了、包括这个紫菜馆呀，都会带大家去转一转啊。另外最最加分的是呢，全程都会入住一线的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那我们这趟行程的话呢，因为是一个思想定制的行程，所以说全程都是慢节奏的游玩，就是不用去很赶，也不用折腾啊，主打还是精致舒服比较出片儿的这样的一趟旅程了。那很多朋友问到价格，价格的话我们成年人的话呢是3580，这个价格的话呢跟咱们市场上的很多这个旅行产品来比的话绝对是超值。朋友们就问了，那为什么它这么划算呢？刚才有跟大家提到它是购物团，但是呢全程是没有强制购物要求的。那还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报名这个1019的专属团啊，全程都会有109的主持人来亲自带队随行，全程监督把控行程的所有细节，住宿啊、景点啊、餐饮啊，全部都是对标原定计划的，不会在中间给你有所添加或者是打折扣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啊，就是货不对版嘛，对吧？那很多朋友说现在旅行那还有买家秀和卖家秀吗？那还真有，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在旅行的
过程当中，对吧？你想象中是一个样子，

对吧？海报上是一个样子，你去了以后那是另外一个样子。嗯，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留言来咨询详情了啊，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韩国两个字，或者是回复小分队啊，小分队三个字。因为有的朋友们呢就是说，哎，我这趟可能不想去，但是呢你加入这个109的旅游小分队，后续的话我们比如说一些周边游啊，或者就在咱们运城打打卡呀，哎，都是可以跟主播们一起的啊。喜欢旅游喜欢游玩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的小分队，赶快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小分队三个字就可以了。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更快的方式可以找到主播啊，也可以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 C 就说了，说运阳韩国你去吗？这是重点，我也有点想去。说的比较含蓄是吗？5天的一个行程啊，能不能去那真的就得看缘分了，那主要还是看大家给不给力，对吧？你说大家哇就是一下子报名了好多的听友，那我们主播就轮流去啊，说不定我们就主播团陪大家一起去，那是不是会更好玩啊？关键还是要看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多热情了。就目前还没定是哪个主播，像这种事儿一般都出发的时候才知道，提前定下来的都不算数，对吧？有没有一些对吧做些小动作，以及就还不知道到底是谁去呢。放心啊放心，我们可是没有那么那么严重的，就是像宫斗那个样子的，为了一趟旅行。多宝也在问谁带队啊，目前真是不知道啊，目前真是不知道。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依然可以在后台来留言进行线上的咨询。你最近呢有没有看看哪些车，你觉得这价格是不是能出手了，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了。好，来看一下无名先生啊，无名先生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一直考虑油车还是电车，电车呢考虑的是深蓝的 L06， 油车考虑的是吉利星瑞的昆仑版。哎，说句实话这两款真不好选。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深蓝他们家的深蓝这个品牌吧，其实呢在我们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当中做的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呢性价比也特别高，造型也都挺炫酷啊，内饰也做得很良心。但是呢你说你要跟这个吉利星瑞去 PK， 那星瑞现在在这个价格区间的燃油车当中那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我们会发现就是吉利他们家在这个价格的一些燃油车，他也会给你增加各种各样的配置，就是配置特别丰富，燃油车能有的他都有啊。这两款该怎么选？我们来选择一个角度帮你来选一选吧哈。就首先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的年龄，对吧？另外就是说这款车你打算开多久？有些朋友说，哎，我可能要开一个很长的时间，我很长时间都不换车，我害怕在这个新能源迅速迭代的过程当中我会被淘汰。这种淘汰不是说你这款车不能开了，而是说你可能心里头你受不了呀，对吧？就更新换代太快了，你害怕你会成为那个怨种。那你就考虑买一款燃油车，吉利星瑞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角度啊。另外的一个角度呢，就是要看你每一年你的一个行驶的里程啊，行驶的里程。你看你一年，比如说你平时通勤，对吧？你是不是比较在乎这个油耗？如果说你能，一年开到快2万公里，对吧？两三万公里，你开到3万，我就直接让你选电车了。对吗？如果你说我一年可能，有些朋友一年可能也就开个5000-6000公里，那我建议你还是选油车吧。你可能像这种情况，对吧？7000-8000的，对，不到10000的，你选油车的话，你如果算一个使用成本的话，其实个人感觉油车可能会更省，包括就是到后期，对吧？你再去出手，你开好多年，你再去出手，可能也更加的稳妥一些啊。如果是你要开上很久，然后你可能在这个中间你这新能源的车型怎么说也得换一换，对吧？你5年不换，你8年还不换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抖音。

0: 端啊，洪师傅就说了，说我一年啊，一年公里数20000多，我就选择了新能源，对吗？你看这样就是你用车成本就会低很多，然后用起来的话也不心疼啊，可劲儿的跑起来。很多新能源车主说自己就是买了这个新能源车，尤其买了电车之后，哎呀，这充电太省了，就疯狂的跑起来，然后多了很多其他的花销。嗯，这个也应该算在用车成本当中啊。但是你应该想想，你品尝了更多的美味是吧？看了更多的风景，这也是挺值的呀，对吧？拍了很多的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说这个账该怎么算啊，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个小账本儿。好的，非常感谢收机前听我们今天的陪伴啊。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在线上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欢迎大家锁定汽车驾到，稍后呢将会进入今天的嗨下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守候明天的16点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1: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孔茂啊，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了，
0: 路上好多车呀，
1: 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

0: 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 一零一九，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3: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4: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5: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素水西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盛汇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北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东城墙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东城墙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红旗东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禹西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禹西路从万达广场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一直延伸到了铺安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6: 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7: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6: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想问一下大家，平常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会专门给孩子买这个护眼灯吗？
1: 哎呦，真是会啊。我跟你说，前两天呢，大鱼在网上买了一个什么叫大路灯，那个放到家里面真的跟路灯一样啊，高高的那个杆子，让那个人说模拟的都是太阳光，对眼睛好啊。
0: 然后那个用来干嘛？

0: 给恭喜看书用，
1: 恭喜现在识字了都。
0: 哎，恭喜在那儿平时呢，在那点读啊什么的。
1: 大家在选这个护眼灯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就是认准正规的这个厂家。
0: 哦，
1: 最近呢，在福建福州，一名7岁的女童，因为视力骤降至0.4，前往医院就诊。
0: 哎呦。
1: 经散瞳验光之后发现啊，近视度数呢已经高达500度，
0: 哎呦，
1: 眼底呢呈现豹纹状改变，这意味着视网膜明显变薄了，未来呢发生裂孔甚至脱落的风险是极高的。
0: 哎呦，怎么回事呢？
1: 据了解呢，女童家1年前购买了大路灯。
0: 这不是我们买的那大路灯吗？
1: 不是你们家那个
0: 不是我们那个。
1: 他买到的可能是这个劣质产品。
0: 劣质的啊。
1: 家长呢还特别自律啊，每晚都让孩子在这个路灯下呀，这个读
0: 人家叫护眼灯下啊。
1: 大路灯嘛。
0: 嗯。
1: 在这个灯下呀，阅读3到4个小时。
0: 哦哟。
1: 市面上部分劣质的大路灯啊，蓝光超标，频闪严重。
0: 哎呦。
1: 对感光细胞啊，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嗯。
1: 选择大路灯，一定要检查商品啊。是否有 RGO 无蓝光危害的检测报告？
0: 哎呦，回家我就检测一下啊！
1: 以及国家强制认证的3C 标志。
0: 嗯，
1: 每用眼20分钟，抬头看6米以外的至少20秒。
0: 嗯，
1: 每天呢至少保证啊累计2小时的日间户外活动时间。
0: 哎呦，其实说实话啊，大家在买这个路灯的时候、护眼灯的时候，现在也都观察到了，价可不便宜啊。
1: 嗯，
0: 随随便便一个小路灯啊，就是摆到桌面上的那种灯啊，差不多得500-600块钱。大人买那个说1000多，我当时以为他骗我呢，我说一个灯1000多，后来他给我一看啊，还真是
1: 他买的挺便宜的，其实就更贵，
0: 还更贵呢。哎呦，所以说
1: 我之前去我朋友家，他也就买了个那大路灯，我以为什么美容的大排灯呢，我说给我照照，
0: 你照照叫花吗？
1: 说这个
0: 美黑呢，
1: 这个主要是那个让孩子写作业的
0: 啊。你说没事，这也可以给我照照。其实说实话，真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智商税也确实比较明显，
1: 对，
0: 还是看自己的家庭实力，有的时候也别硬那个。
1: 不过你看啊，他说这孩子才7岁，我觉得其实可以在白天有自然光的时候，就自然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让孩子学习啊。你像晚上，确实有点费眼睛。
0: 对啊，晚上就多玩玩手机、看电视嘛。
1: 像话吗？而且要
0: 更伤眼睛啊，
1: 用眼卫生，
0: 对，
1: 不能一直连续3-4个小时，要让孩子看看这个户外呀，看看绿色呀什么的。
0: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啊！想问一下各位啊，最近那个报志愿都报完了吗？
1: 志愿报完了。
0: 报完？你报完的？废话，你都毕业多少年了？
1: 中国传媒大学嘛。
0: 今日呢，在南京啊，鼓楼医院心理科呢是接诊了一对母子，孩子呢今年高考成绩640分，
1: 那挺高的呀，
0: 不低啊，想报考省外大学，却遭到了妈妈的反对。我们打南京不好吗？啊，没事就能吃点鸭血粉丝汤，吃点鸭血粉丝汤，吃点鸭血粉丝汤的，
1: 吃点别的吧。
0: 妈妈认为呢，孩子啊，前18年从未离开过自己，怕儿子报了省外的大学啊，没有自己在身边，学坏了。
1: 我就跟你说吧，阿姨，他想学坏呀，在哪儿都能学坏。
0: 希望医生呢能够帮忙啊，一起劝阻，不要让儿子啊报考这个省外的大学。
1: 我以为啊，是这个妈妈来看看医生了，没想到是妈妈让儿子来看医生了。
0: 儿子呢单独跟医生表示说啊，他18年呢没有出过省，人生呢只剩下学习了，想为自己啊做个决定。这个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罗国帅也表示说啊，去外省呢就会学坏，是一种啊灾难化思维。
1: 那以后别的这个孩子都不能去外省了呗？
0: 对，是
1: 都只能报本省的学校了呗？
0: 是，关键是你想想啊，18岁啊，也算是我们现在啊法律意义上界定的这个成年人了。18岁呢，也是建立独立人格的关键期呀。心理学呢叫做心理分离，没离开过家、没做过主的孩子，独立人格会滞后。去外省呢，恰恰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1: 不是，有时候你不想让孩子离得太远，你不想让他去外省，你看怎么说？你就比如说你去太原，你去太原，和你去西安，对于咱运城来说，西安反而还更近一点呢。
0: 另外呢，选专业哈、啊，不是选父母的面子啊，父母的面子停停鞋垫的啊。自我决定理论啊，认为呢，人最核心的驱动力啊是自主感，做热爱的事儿啊会分泌多巴胺啊，使人呢更投入且更有韧性啊。其实真的是啊，家长呢对孩子这个人生规划可以提一些建议，但是不要过多的干涉。
1: 就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刷到最多的，就是因为报志愿啊，这已经快断绝，已经快断绝母子关系了。
0: 哎呦，
1: 妈妈开始给这个孩子发小作文，
0: 非要学这个播音主持，孩子不要学播音主持。

0: 小孩呢也给这个家长发这个小作文。
1: 小作文啊。
0: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要就是坐下来好好的去沟通一下。
1: 嗯，
0: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我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因为本来那个年龄段可能就是对一些专业呀、或者对一些东西还认知没有那么足，就单纯的觉得好玩儿、有意思，会去选择一些专业。
1: 听那个名字感兴趣啊？
0: 对对对。
1: 结果去了之后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嗯，倒不是吧？反正当时倒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但是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考虑的并不是那么全面。
1: 咱们这个专业应该也不用选择。
0: 我觉得就是其实家长应该跟孩子好好的去沟通一下，就看看大家互相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孩子是因为真的热爱呀，还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觉得
1: 还是因为女朋友在那边啊。
0: 像话吗？
1: 就18岁了，可以谈恋爱了嘛？
0: 来吧，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都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后台一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打卡签到啦。
1: 没错，在后台呢回复韩国啊，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韩国旅行的这个旅行团哦。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3: 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快来一起晒娃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贼拉棒组合。刚刚说了一下韩国的这个关键词哈，这位好朋友前方的路途就说了，这次韩国谁带队？应该是陆队吧啊，不过说实话
0: 不造我
1: 啊，具体是谁也不知道啊，说不定那就是我们主任亲自带队呢。

0: 我今天早上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和李老板的共同朋友啊，早上七点多给我发个消息说，哎，你们这个1019这个团这个怎么样啊？这次谁带队啊？我说还不知道呢啊，我说哥你可以报一下。他说不行，让李老板去吧。我说李老板的店儿都那个啥了，实在不行他把店儿转让了出去啊，自己去韩国游一圈啊。
1: 人家还着急去下一家打工呢。
0: 对对对啊，李老板还跟我说呢，说你不行给我节目里面说说我店儿转让了啊，带技术转让啊，你看有
1: 那一分钟600。
0: 我说你先让我先说一下你那个店里面的手艺啊。
1: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知道了说帅家每天周二下午打卡打卡喽。
0: 哎，下班快乐。来吧，看一下很多好朋友在回复这个韩国哈、啊嗯、韩国呢是我们这一次韩国的旅行团哈、啊、这一次呢带大家去打卡一些韩国的标志性的地标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先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相关的行程链接直接从咱们运城机场呜飞到韩国首尔去，在韩国好好的 shopping 买逛逛逛吃吃吃一下子啊。
1: 就是具体的行程我们在这个链接当中啊已经给大家有标注了啊、你直接回复韩国来了解就可以了。
0: 是，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咱们律师专线的电话是多少，咱律师节目建议您是早上这个10点钟来打电话，因为那会儿就有律师专门做客节目啊，2339100 2339200 2339300。
0: 记住哈、啊，是在早上的10点到11点这个区间啊，都是我们的律师节目时间啊。
1: 对，还有很多朋友回复韩国行，没有不用那么多，就俩字儿、韩国就可以
0: 了。韩国啊，越简单越好啊，哪怕你发一个韩啊，应该是收不到链接的啊。
1: 许叔说到了说，婷婷佳佳周二下午在方正物流园区运城盐湖区麒麟商贸有限公司办公室2号桌位、打卡，下班快乐。
0: 许叔啊，我感觉啊，你但凡你这个信息啊再准确点，你把经纬度下次也加上。
1: 你要这么说许叔可真假了，
0: 方便嫂子到时候定位的。来看一下半山腰说了啊，佳佳赶紧回家看看你们家的大路灯吧，我们家大路灯买的2000多。
1: 让我看看，
0: 2000多一次。
1: 让我看看，还有谁也买大路灯了？
0: 啊，让我看看谁家还这么阔绰。
1: 我以为买这个灯这是很小众的事儿、没想到买的朋友还挺多的。
0: 不少呢，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你买这个大路灯，真的啊，是因为网上营销出来的。孩子的眼睛你一定要保护好。
1: 那确实得保护好，
0: 不能小小年纪就戴上眼镜了。
1: 那也确实有道理。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有没有要买二手大路灯？
1: 多少钱吧？
0: 没有，我们家得用的。啊，
1: 200。
0: 不过说实话，
1: 化妆的时候能
0: 笑话吗？多浪费啊！你那直接拿镜子的那个圈灯不就行了吗？
1: 我觉得这个护眼灯啊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咱是让孩子要养成这个良好的用眼习惯。
0: 对
1: 啊，就是注意用眼卫生。比如说，大概你像为什么我们在课堂上大概上40-50分钟就要出去这个让孩子们休息休息、
0: 玩一会儿啊？
1: 对对对，你平常
0: 主要肚子饿了得去小卖部买点零食吃、
1: 那上学也不能老吃零食啊！
0: 啊，不能老吃零食、
1: 你买个馍夹菜多香啊！
0: 笑话吗？你直接点份炒面带到。这叫是吃算
1: 像话吗？老师在上面上课，你给下面吃炒面，
0: 过思路
1: 听起来也不是很合理啊。
0: 老师讲课讲着讲着生气了，一转头谁老在那擤鼻涕呢啊？
1: 真的，我以前就是带过这些孩子们，就是怎么说呢？你吃饭，课堂吃饭我也就忍了，咱能不能就是稍微吃早点？
0: 对，
1: 哎，你到那个12点，老师也快饿了，你给下面搁那吃凉皮儿。
0: 对，
1: 哎呀，那个香味儿啊，就是绕在整个这个教室里，老师也馋呢。
0: 也不知道给婷婷老师说一口啊。
1: 吃馍夹菜的，吃炸鸡排的，你都不能早一点吗？
0: 对呀，
1: 你早上没吃早饭我就忍了，你下午你那。那个中午12点，
0: 下次你想吃啥，你提前
1: 食堂吃啊。
0: 对，你下次想吃啥，提前跟婷婷老师说，婷老师在那摆摊，教室里面摆摊卖给你们。
1: 像话吗？我是去干去，
0: 你联系我，我去摆摊嘛啊！我不会摆的话，把许叔叫上，把许叔烤肠机架到教室里，
1: 也顾不上了，估计啊。
0: 哎呀，有的时候想想确实挺有意思的啊！这学生一放假之后，感觉我们节目的欢乐少了一半啊。
1: 对，小孩哥们，如果说此时此刻啊，就刚刚从这个辅导班啊、培训班啊，放学了、散学了，别忘了也来我们的后台来互动留言一下。在我们节目其实能学到很多的东西的，
0: 哎，
1: 你就比如说吧，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人类和香蕉的基因相似度是在50%左右的。虽然我们平常爱瞎扯啊，但这真不是瞎扯
0: 啊，冷知识。
1: 对，冷知识，人类跟香蕉的基因相。

0: 次都市在50%左右的。
1: 哦哟，
0: 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当我们碰到一些困难解决不了，一些坎儿迈不过去的时候，你不妨想一想，你只不过就是一根香蕉，还不是一根，半根香蕉，
1: 半根香蕉啊，
0: 那半根香蕉它能干什么？能怎么办呢？它能怎么办呢？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0: 啊。
1: 据说啊，之前说人的这个基因呢、和猪的基因相似度好像也比地较高。就是有的时候你解决不了的时候说，
0: 以前我不信这个点儿，后来我跟佳佳搭档之后，
1: 像话吗？
0: 我怎么还没说呢？我跟佳佳搭档之后啊，哎，我才也刷到这个冷知识了。
1: 哦、
0: 你激动什么？
1: 我还以为你要说
0: 心虚了，心虚了。
1: 因为我太了解婷婷了，婷婷的人物性格，她但凡一张嘴吃往我身上扯的时候，
0: 还是不够了解我。
1: 今天虚晃，
0: 就是用狭隘的眼光看我。
1: 今天确实是虚晃我一枪啊！
0: 格局打开。
1: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继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9: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
13: 开心水。
1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Super Idol 的笑。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看到后台呢很多好朋友还在发韩国啊，行了啊，至于谁带队的话给大家保留点悬念，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呢，应该是陆队长啊，
1: 说不定是佳佳呢。
0: 哎呦呵，我去年我还沉浸在那个西藏当中呢，该停停了吧。平时前年去的哪儿来着？
1: 新疆
0: 啊。今年去新疆了没？还没去呢。
1: 你管我。你管我，
0: 不是我好奇嘛。
1: 没有呢。
0: 没有呢。行，
1: 没去北疆呢。
0: 那今年新疆游就你去吧。
1: 今年还有吗？
0: 多宝驴还准备带队呢。不是，多宝驴还准备报名呢。

0: 么你看着面孔就很年轻，
1: 很青涩。
0: 哎呦，我就在那块儿
1: 清澈，
0: 就跟人在那儿就是聊，我说哪个好哪个好的时候，就有人又推门进来说你们这儿还招吗？他说哎，我也是。人说现在不招了，满了。人看很多这种暑假，比如说刚刚高考，对，刚刚高考结束啊，就到各个这种便利店啊，或者说这种酒水店啊、超市啊，问需不需要这种暑期工啊？
1: 好像这个大家开始步入社会当中啊，一般刚开始来做的工作是什么？
0: 哎，
1: 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就是考完大学之后，那会儿就特别想出去兼职，
0: 哎，
1: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想去电子厂。然后我爸说去那干啥？去那干啥？我说我想赚一点儿这个。
0: 然后白白很生气，去那干啥？去那干啥？又有点志向，咱们要去东南亚那边做玉石翡翠生意。
1: 然后我说就是他说去你去那儿干嘛？我又想赚点零用钱零花
0: 钱。
1: 他说
0: 想经济独立。
1: 然后呢，当时就是有一个叔叔开了一个瑞城的一家这个手机店。
0: 哦，
1: 他有很多分店嘛。
0: 哎呀，
1: 当时说哎，我问问这叔叔看他们店里面招不招这个，就是导购
0: 、
1: 哎，你去锻炼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去站了一天，站了一天发现啊，就确实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你一天两天就能适应得了的。就是你真的，因为它型号也比较多，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别人来了之后，你得给人家介绍啊什么的，你不懂这些，你确实是没法干。
0: 对，
1: 我干了半天啊，给我站的腰酸背痛的，然后也特别没有成就感。
0: 哦，
1: 就当你一直在忙的时候，一直在接待别人，一直在就是发挥自己的余热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就这种站了一天，就感觉自己站那儿特别多余。
0: 哎呦，
1: 尤其人忙的时候，你就显得就
0: 你不太懂那些东西，
1: 你显得碍手碍脚的，我就不去了。不去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干别的了，
0: 去电子厂了啊，就开始倒腾这个玉石翡翠生意。不过说实话，
1: 算是我人生意义当中的第一份工作。
0: 对，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好像之前聊工作的时候啊，婷婷跟我分享一个那个她自己的故事，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就是你那个摆摊弄盆栽人，当时我跟大家说啊，有一次我们做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们其实准备了一些礼品要给大家发嘛啊。我们站到那儿的时候呢，发现就等着别人认出我们啊，认出我们之后啊，那个什么就来之后你摆了之后，别人就过来好奇问你啊，问你之后呢，说不定就有听友，咱们就好意思就跟他们就把礼物就送出去了
1: 啊。
0: 当时我说人婷婷还是有社会经验啊，以后得多跟人家学习啊。
1: 真的，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好像跟大家分享过啊，然后再说一次吧。
0: 嗯，
1: 就是后来我就是这个卖手机这事儿结束之后，
0: 嗯，
1: 然后我就想着是我说要不然我创业吧。当时我们家就是有一辆三轮自行车，
0: 就怕富二代创业，
1: 就是三轮自行车。然后那个自行车它已经在角落里面风吹雨淋已经很久了。
0: 哎呦，
1: 到后来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妈不把它放在那个棚子下面，要给它放在院子里。风吹雨淋已经很久了，这车子已经有点生锈了。
0: 三轮车就剩一个轮，
1: 就是就生锈了。然后当时我妈说是因为她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姥爷心疼她，就给她买了一个那个三轮车，因为她以前都推那个就是推车
0: 、
1: 然后我姥爷心疼她，给她买了一个、那个、
0: 推木牛流马，
1: 就那个三轮车。然后当时呢，我说我要创业，我妈就把她那个破旧的三轮车，就是给我推出来，然后那个座都已经就是烂掉了，就是，然后我妈就给我换了一个那个座，然后说行吧，你出去
0: 换了个航空座椅。
1: 就是出去摆摊儿吧。然后我现在印象都特别深刻，从我们家就是那个盆栽的那个地方哈，到那个街上，一路上坡
0: 啊，
1: 好家伙！你知道你出去的时候，你
0: 要装满满的货，
1: 对，你放满满的一三轮车的货，好家伙，一路都是上坡呀，给我蹬的呀！你倒是回来，你倒是那个一路下坡，你货也卖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费劲。
0: 我现在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啊，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村里面没有那些傻小子们吗？
1: 没有，
0: 帮你推个车什么的，
1: 没有。我当时我就女。姓邓子强，
0: 你就是女王，
1: 自信放光芒。然后当时就真的我印象很深刻，我就其实那个就大概就是这个七八月份，其实还挺热的。然后我就走街串巷，然后咱又不好意思喊，
0: 哎呦，
1: 然后人家就是好缺到点东西
0: 啊。
1: 直到后来我在那个干活的时候碰见我们专业老师了，老师当时觉得我特别不容易。还表扬我了。后来我那门的专业分是我们班第二。
0: 哎呦，那第一呢？第一是
1: 第一是第一还是第二？我忘了。
0: 我还以为第一是后厨在那垫勺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工作当中，但凡是那个长辈啊、老师啊，一听起来啊，你学这个专业，可能干一些跟专业无关的，他就会误以为你，哎呦，这怎么这么可怜，这么稀罕？其实有的时候，你这就是社会经验、社会阅历啊。
1: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0: 像猪仔一样。哎呀妈，这名字挺好玩的呀！红丽姐姐她说了，帮可口可乐做临时促销活动。中学生第一次拿到很高的报酬，我真的觉得，如果说大家初入大学，想要拿一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还待遇不错的，其实真的可以去超市当那个销售。
1: 嗯，
0: 很锻炼人。我上大学的时候也干过。
1: 哦，
0: 都跟大家说过嘛，卖的是那个莫斯利安
1: 啊，酸奶啊、嗯、啊。
0: 然后就是，而且也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辛苦，最起码在超市里嘛，环境会更好一些。
1: 啊、对。
0: 然后像这个工资啊什么也有保障一些。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酒吧。驻唱
1: 哦
0: 哦，这个是我一直特别想去做的工作。
1: 你不是，你是特别想去这一辈子也不可能做的工作啊。
0: 嗯，不行吗？
1: 起跑线，因为毕竟没人在酒吧里面唱儿歌啊。
0: 哦，我好想做这个工作呀、啊，怎么办？
1: 我想，哎，那你平时没参加过我们那个歌王争霸赛吗？
0: 可以参加一下。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5: 孔茂啊。
4: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6: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9: 他要去哪玩？
8: 他跟谁出去玩？
9: 他穿什么出去玩？
8: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8: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9: 他会不会拆家？
8: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8。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

0: 班了，
1: 下班开始游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啊，我们生活当中啊离不开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工作啊。
1: 是
0: 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的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吧。
1: 来吧，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嗯，
1: 静阳发来一张照片。
0: 哎呦，这以前这胳膊上还有个这，哎呦，看着就社会啊。
1: 他说了22年，
0: 嗯，
1: 我的
0: 22年前。
1: 哦，我以为是22年的。他说22年前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做服务员。
0: 哦，
1: 这个就是在餐厅拍的，好傻呀。
0: 哎呀，不傻啊，看上去还挺帅的啊。
1: little 吧。
0: 不过说实话，以前你想想22年前的流行风格，你再放到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还算不过时。
1: 当时应该算是挺帅的。
0: 关键你这纹的是啥图腾呢？这是。
1: 来看一下 Fishape， 他说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高考完，在一尊黄牛打暑假工，传菜员。
0: 哦。你看其实大家啊第一次工作的时候门槛都不是很高啊。最近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啊，现在外卖员啊就是取件员啊感觉都年轻了。
1: 来看一下庸人说到了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啊，初升高。
0: 初升高。
1: 送盒饭卖盒饭。当时还没有外卖，找的熟人，熟人在里面做饭，1天50，一直不好意思，就特别害怕碰到我同学。
0: 哎，那你不如阿彪啊！其实说实话啊，
1: 阿彪打电话让熟人过来买。
0: 不是，我想起来了啊，那会儿阿彪给我分享他的工作经历的时候，也就是那会儿高考完，高考结束之后大家都放假了嘛，那会儿呢。还没有外卖，就外卖的不像现在这么兴起，就是一些店铺里面啊可能会雇一些这个店员啊，就是附近方圆
1: 送
0: 对3公里啊，就是找店员去送。当时呢阿彪是承接了一份这样的工作，他呢特别有意思是什么，他每天呢可能也就工作半天，饭点的时候呢他就给别人送一送这个外卖啊，店铺外卖，送完外卖呢他就挣着这个钱啊跟同学一起上网去了啊。
1: 一点不留啊。来看一下许叔，他说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96年，从中专毕业之后，跟母校的班主任做了半年的太原铁路局列车广告业务。
0: 嚯，
1: 哦，
0: 那可以啊，许叔。那你觉得，我真的觉得销售特别锻炼人啊！你这刚毕业，你去敢做销售，厉害啊！
1: 他说在当年的关公文化节上签了2家客户，挣了2000块钱的广告费。哇，当年啊，96年
0: 的2000块钱啊，
1: 很厉害的。
0: 我记得我那会儿零几年的时候，我记事儿起，我爸一个月1000多块钱都感觉好像是高工资呢啊。
1: 来吧，继续来刷新后台小林子。哇哦，他说我第一次打工呢是在高考完了之后，上大一之前
0: 啊，
1: 然后就是那两个月的时间在那儿卖香肠，卖双汇香肠，在我们小区呢摆个摊儿，然后免费邀请小区的这个居民品尝。哦，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销售，然后喜欢的话带他，就是让他们去带走香肠，
0: 去卖香肠嘛。
1: 对，那段时间呢可以是天天吃香肠，各种口味的，孜然味的，麻辣味的，原味的，吃了个遍。那个时候的工资呢就是按照天算，不过一天好像就是50-60那个样子的。
0: 对啊，其实有时候想想啊，你毕竟吧，你是一个这个兼职啊，暑假工，他的一天工资好像不会太高啊。
1: 对，来看一下春丽风图，他说上学期间暑假在家门口的超市当了2个月的保安。
0: 超市的保安是干啥呀？
1: 那工资大概是？是怎么？
0: 应该按月算呗啊，关键你的工作时长
1: 大概是多少？
0: 天天坐到哪儿啊？看有没有人偷你东西。
1: 他们应该是会有固定的这个工作内容吧，就比如说多久要巡一圈啊，或者什么的吧。我猜的哈。来看一下也说这个司机。
0: 哦，你第一份工作当司机。
1: 哦，
0: 那应该不是高考结束就能干的啊，至少人招司机还得看有多长时间的驾龄的嘛啊。
1: 金若浅说到了说，佳佳，你00几年才开始记事儿啊？哎，你这个记忆力来的也太迟了吧。
0: 我00后嘛啊。
1: 你00几年应该已经
0: 什么时间？00后啊。
1: 00几年应该
0: 那会儿3岁。
1: 4岁吧，还贪污1岁呢。
0: 哎，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
1: 差那岁吧，
0: 差，谁不要把自己往年轻了说呀？啊，
1: 心若浅说他打工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做家教吧。
0: 哎呦，那吃皮鞋还厉害呢啊，还能辅导得了别人，
1: 后来你就没人顾。

0: 他了。
1: 嗯，我来考你一个啊 ，C 等于算了，我也不知道。sin cos tangent 啊，现在读出来我都觉得我厉害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
1: 嗯，来看一下清风之音就说的啊，第一份工作就是售货员。
0: 售货员。
1: 其实现在啊，很多这个我觉得学生朋友们啊，高考结束之后愿意走出去，而不是在家里面打游戏啊，跟朋友们一起去逛商场啊，我觉得有这份心啊就已经很不错了。
0: 但是其实我以过来人的这个角度跟你们说一说，
1: 嗯，
0: 其实可以出去逛一逛
1: 哦，
0: 嗯，
1: 可以先玩一玩，
0: 对，多逛一逛，就是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呀，
1: 嗯，
0: 这些，哪怕再近处去逛一逛，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1: 先一个月挣钱，后一个月出去逛，
0: 去挥霍
1: 啊，开始徒步往你的大学校园走啊，
0: 然后哎，发现走错了，走反了。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接下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你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吗？一起来说一说吧。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7: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6: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8: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6: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6: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之心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嗨，下班了。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看啊，大家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做的都是什么呢？
1: 哎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回忆回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其实我看到了大家大部分分享的可能都是这个售货员啊，或者说是
0: 这
1: 种促销啊。
0: 就是他说他的人生当中第一份工作是工地帮小工
1: 啊。
0: 你知道帮小工是干嘛吗？
1: 不知道帮小工。
0: 帮小工就比如说在工地帮忙铲个沙子呀，搬个砖呀，就是做那种琐碎的活。
1: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 homie 我的 homie 阿彪他也干过这个帮小工
0: 啊。

0: 跟我说的，就是永利旁边的那一栋楼，那盖起来都有他的功劳啊。
1: 来看一下半山腰说，08年在 KTV 当过服务员，一个月800，管吃管住，就是有点熬人。08年800也不多。
0: 对，08年800，关键是确实啊，你像 KTV 的话，晚上可能都得到3-4点。
1: 是啊。
0: 你确实，你一晚上下午可能5-6点就上班吧。
1: 嗯。
0: 你这么一算的话，其实一天可能得工作差不多得12个小时。
1: 容易睡颠倒。
0: 哦，对，而且做这个晚上那种夜班很熬身体啊。
1: 对。来吧，继续来关注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小粉说送外卖。
0: 送外卖啊，就是说的嘛，你最近啊，各位好朋友，如果点外卖，你留意一下的话，发现可能就是年轻面孔多一些。
1: 这个我倒没发现，我就是发现明显大学生放假之后啊，路上的力把变多了。
0: 什么变多了？
1: 力把，运城人都知道。
0: 啥叫力板呢？
1: 你就是力把，你就是力把。
0: 还是力吧，我一听就不是什么好词儿啊。
1: 就是举个例子啊，开车力吧，就说明他这个驾驶技术不是很娴熟。
0: 哦，那就新手驾驶员呗。
1: 不是。
0: 哦。
1: 不是，他们应该不是新手，应该可能一年开不到一箱油的那种油，都回来了。
0: 到暑假了啊。
1: 到时候有驾照，这样说来练一练吧。
0: 我明白了。
1: 车开就可慢了，说变就变，说转就转。
0: 我明白你为什么力吧见得多了啊，因为你经常开车。你像我经常骑摩托车，我怎么就见不到呢啊？
1: 那是你观察生，你就是那力吧，我跟你说，你再说我就给大家告诉大家你的那个
0: 一天天的啥都往外抖了啊。来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小小就说的啊，他说之前呢也是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去商场卖裤子
1: 啊，
0: 当时呢是在哪儿，在水晶服饰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家里面但凡有点什么产业的话，你大概率你在寒暑假的时候也会在家在那个产业当中帮帮忙，来熟悉一下这个产业，方便以后你来接手啊。
1: 多宝鱼说到了，说赶集摆摊算吗？不算的话，应该是在这个
0: 塑钢门窗厂的小工。
1: 哦，
0: 那你也厉害啊！你塑钢门窗厂它能干什么？也和沙子吗？
1: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心若浅，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0: 嗯，行了，我猜他应该不会解释力吧是啥吧啊？
2: 力吧就是不熟悉，就是你干什么事情不熟悉。
0: 那不就是三脚猫吗？啊。
1: 嗯。
2: 你就比如说，你们到超市去结账，这个收银员半天你扫什么码什么的，半天弄不成景，你在那等半天都等不到，你就可以说这人是力吧。
1: 好生动哦，好形象啊，
0: 怪不得人家是家教呢，你看看啊，一讲就会啊，
1: 你看人就能赚到钱。
0: 哎，你看人家是用脑子挣钱啊。
1: 小倔强说力吧都不知道啊。
0: 啊，说你呢啊。我现在是知道了啊。还有也说了不行行的意思，
1: 不行行
0: 啊，
1: 不
0: 行行还是不行，不行行的意思啊。
1: 哦，
0: 没事啊，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也让那些驾驶员们让力把们成长成长。
1: 就是我发现运城人会说力把，然后瑞城人会说力把干。就意思是一样的。
0: 来看一下蕊蕊也说的啊，说这个家教，那你跟吃皮奇你俩可以一起聊一聊啊。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人吃皮奇确实，毕竟怎么着得是研究生嘛，
1: 是老师吧。
0: 也老师啊。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阿卡姆说到了，说高中毕业的那个假期去蛋糕店打工，卖蛋糕端蛋糕打扫卫生什么的，那个月挣了600块钱巨款。
0: 嚯！
1: 后面大学几个暑假寒假做过超市收银员，理个货。现在想想是真的累啊，但是你知道年轻人他不觉得累，感觉那会儿我就觉得我每天有使不完的牛劲儿。
0: 对，主要是因为什么啊？你觉得你自己有事儿干了，有的时候你这个自信心啊，你这种这个牛劲儿来自于哪儿？有的时候你自我安慰啊，你觉得朋友在那儿打游戏的时候，你在这干活挣钱呢，你觉得你比他们思想觉悟高一个档次。
1: 哦，我之前还去兼职卖过空调，
0: 啊，
1: 然后发现卖空调比较难熬的就是你对他们好什么
0: 型号、
1: 皮啊、型号啊这些你不懂，
0: 对，
1: 不懂你就容易那个什么。然后后来我们当时运气比较好，去海尔的时候，去海尔的时候他没给我讲。 讲明白
0: 啊、
1: 嗯，就是那个导购还老说，你看看人格力的那个导购怎么干的
0: 啊、
1: 哦。后来我想
0: 问，天天去干到格力了，
1: 对我真去格力了。我后来发现那格力那姐特别好，
0: 哦、
1: 就到那之后就耐心的教你、
0: 哦，
1: 然后教完之后呢带你，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就变成了那个海尔的，你看看人家格力，啊、就是会说了就懂了
0: 啊、哦嗯。所以说各位老板们啊，这新来的店员你得找一个好师傅带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日出东方说、嗯、总在广播里听第一次见真的1019车标、嗯、
0: 哎呦
1: 这个都比较
0: 这都是老板车标了，这都有点这个掉色了都。
1: 嗯嗯，来看一下用心说，从出校门到现在我一直在啃老，我妈不让我挣钱、
0: 啊、哇
1: 还不信。
0: 你这句话但凡敢说出来你肯定就不是啃老的。
1: 你没听我们昨天的新闻吗？
0: 对、
1: 啊、小心阿姨执行你啊。
0: 来听一下心若钱。
2: 大家你不会说土话，到时候恭喜就跟着你，也不会说土话，然后压力就会比恭喜多一门
1: 外语。
0: 哦，没事，大鱼儿会让大鱼儿教就行了啊。
1: 刘进强说到了，说呀，每天下午好，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93年，
0: 嗯，
1: 在成都给老板干这个修理潜水泵。
0: 这听上去这就是技术活呀。
1: 听上去我就不会呀、啊。
0: 废话，听上去感觉你这一个月得挣大几千呢。
1: 啊。
3: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5: 여러분막사세요。
4: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11: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30了，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17: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8: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9: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狗王争霸赛。来嘛，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婷婷，
1: 叮咚，
0: 昨天的狗王是江河。
1: 江河啊，
0: 江河的哥哥呀，特别喜欢这个电子产品。
1: 哎，没事呢，就喜欢研究研究，鼓捣鼓捣啊。
0: 自学修手机。
1: 哎呀，真厉害呀！你看人手机现在是大热门，谁离得开手机呀？
0: 学没学成就不知道了啊。有一天呢，江河的手机啊，啪叽掉水里了。
1: 掉水里了啊！
0: 开不了机了。
1: 这可咋办呢？
0: 赶紧送店里修呗。
1: 赶快抢救一下。
0: 哥哥说：“
1: 哎，费那劲儿干啥呀？你在外面修一下，收你1000多；你在我这儿修，收你1万就行了啊！我就给你修好了。”
0: 还是送店里吧。没有，人家说能修，
1: 能修啊，不要钱，免费修，
0: 能修啊。嗯，结果呢，这个江河的哥哥啊，修了一下午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1: 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Leo、小优，还有擅长休息麦芽。LIU 刘，还有陈立风土、陈海涛、熟食厂家、摇摇头、没烦恼。
0: 来看一下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哎，这时啊，只见我们耿王江海的江河的哥哥江海，哎呦，忙活了一下午啊，拆的零食铺啊，拆的零件铺了一桌子啊，最后呢，举着报废的主板叹气说：“完犊子了，越修越彻底了，直接机都开不了了，给干报废了，10000块钱的维修费，不收了，不给你了，就当你买个教训啊。”
0: 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你证明
1: 啊，
0: 哪怕是自己亲哥哥
1: 啊，
0: 咱也不能相信啊。
1: 2026年7月7号颁发2026年7月6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7月6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1: 摇摇头没烦恼。摇摇头没烦恼在不在？摇摇头没烦恼在不在啊？
0: 不在，下一位。
1: 下一位我们就颁给陈海涛了啊。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啊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有陈海涛给出的江河的哥哥修啊修，修啊修，修了一下午，那是累得满头大汗呐、啊。终于江河的哥哥的汗啊，把手修好的手机又给泡坏了啊。还有陈立风图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江河的哥哥说道啊，你还是去外边修吧，要不我给你买个新的也行。这么有责任感啊，肯定不能让你当梗王啊。
0: 那你这太客气了，你碰几个他，你这
1: 哎，算了，不修了，不修了啊。
0: 买个新的。
1: 也有LIU 刘给出的啊，这个手机啊，终于能在水里面啊开机了啊。也有擅长休息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江河的哥哥啊修了一下午之后啊，又修了两下午，修了两下午之后修了四下午，修了四下午修了8下午。还有 Leo 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江河的哥哥修了一下午，爸爸妈妈修理了他一晚上。
0: 此修理非彼修理啊。
1: 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摇摇头没烦恼啊，我就喜欢看一些最大的喜剧来自于悲剧啊，花了10000块钱还没修好，他哥还不给他退，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摇摇头没烦恼，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好了，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1: 叮咚，
0: 摇摇头没烦恼。在他们小区的业主群里卖西瓜。
1: 哎，这夏天嘛，卖西瓜啊。
0: 找他的笨弟弟做托。
1: 哎。
0: 你们光卖没人买，这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不好嘛。当时啊，摇摇头没烦恼，就给他弟弟说：“
2: 等一下哈，你在群里面假装问我，上次那个西瓜可忒好吃了，还有吗？然后啊，我就说，哎呀，今天刚摘了30个。然后啊，你再留言说给你留3个，知道了吗？”
0: 摇摇头没烦恼的弟弟说：“
2: 哈哈哈啊，简单简单。”

0: 我知道了，哥。
1: 啊，过了一会儿，摇摇头没烦恼，就看到他的弟弟在群里说，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再分享一遍，请听题。
0: 叮咚，
1: 摇摇头没烦恼，想在小区的业主群里卖西瓜。
0: 哎呀，家里面今年的西瓜丰收了，刚好夏天嘛，也有需求，想在这个群里面啊挣一笔外快。
1: 找蠢。

0: 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

0: 罗朋克说到了说、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看到弟弟直接在群里说，等一下你在群里假装问我上司，你直接把
1: 复制粘贴了啊，你就跟那听友给我们那留言豆包一下吧，直接把豆包的那个留言给我们 copy 一下，
0: 你改改呢，
1: 对呀，你把那称呼变一变呢
0: 请问需要我再帮你精简一下吧
1: 我就在想这句话啊，没想到让你先说出口了啊，
0: 来吧，看到后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造梗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读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将会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梗王，在明天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咯。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孔茂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

0: 乎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啦，看看有多少好朋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了嘞。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今日梗王啊，他说这个蜻蜓卡了他听不到的，摇摇头没烦恼，帅气男孩荒野，美女听友加 TEL， 恭喜以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的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2: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学霸咯。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2: 数学题，三个可乐瓶可以换一瓶可乐，如果家家有九个空的可乐瓶，他最多可以喝多少瓶可乐？
1: 最多
2: 三个可乐瓶可以换一瓶可乐，如果家家有九个空的可乐瓶，那么他最多可以喝多少瓶可乐？
1: 你看看啊，这也确实是这个实在不行了，开始捡这个空可乐瓶去了啊。哎呀，主播不好干的啊，捡了九个空可乐瓶啊，那我可以换多少瓶可乐呢？注意，三个可乐瓶可以换一瓶，太简单了啊，我先换上三瓶啊，我吨吨吨喝完了啊，我是不是又啊，行了，是三瓶还是四瓶呢？送分题。哎，立刻马上率先答对了啊。没事，刘进强，哎呀，真是，我们开玩笑，
2: 没有生气，没有生气 啊，
1: 对，直接把你拉黑了，
2: 哎，没有啊，
1: 没有啊，都老朋友了啊，来吧啊，
2: 我们只是温馨提醒一下，
1: 害怕开玩笑的，
2: 打卡打早了，那个原汁美女看不到，
1: 来吧，第一道题，三个可乐瓶啊，可以换一瓶可乐啊，如果说婷婷啊，现在觉得主播不好干了，她捡了九个空可乐瓶，那最多她可以喝多少瓶可乐呢？是三瓶还是四瓶呢？真的，我感觉确实啊，我现在在我们小区里面，感觉我们的
2: 你都想去捡了，
1: 不是，感觉都要抢了都，知道吗？
2: 大环境这么差吗？
1: 分波次的，真的是有的时候我看大家那个，看到这边是谁的地盘都不能进啊。
2: 好，第二道题，
1: 第二道题啊，
2: 手术服设计成蓝色或者是绿色，是为了给病人放松心情吗？是还是不是呢？
1: 哎，手术服呢设计成蓝色或者说绿色，主要是为了放松病人的心情，是还是不是呢？
2: 那如果是因为那个的话，那还可以做成粉色。
1: 哎呦呵，还怪浪漫的啊。
2: 黄色
1: 啊，
2: 感觉都很chill。
1: 那你直接在那个衣服上印上卡通图片算了啊。
2: 哪吒，
1: 来吧啊！第二道题，手术服设计成蓝色或者说是绿色，主要是为了放松病人的心情，是还是不是呢？
2: 第三道题，
1: 第三题啊！
2: 诗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出自哪首词呢？是《沁园春·雪》还是《沁园春·长沙》？
1: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
2: 惜秦皇汉武，
1: 略输文采；
2: 唐宗宋祖，
1: 稍逊风骚；
2: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1: 制诗弯弓他射大雕啊！
2: 是哪首诗呢？
1: 哪首诗？
2: 是《沁园春·雪》还是《沁园春·长》？我以前老分不清这两首诗
1: 啊。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2: 橘子洲头
1: 啊。这是另外一首诗，哎，立刻马上，今天答得又快又准啊！
2: 对，
1: 来吧啊！第三道题，诗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出自哪首词呢？是《沁园春·雪》还是《沁园春·长沙》呢？来，接下来第四道题。按摩时啊，经常按压的足三里穴位于人体的哪个部位啊？是脚底还是小腿？足三里穴位于人体的哪个部位？
2: 你别被他的名字给骗了啊！
1: 是脚底还是小腿呢？我之前看好像按这个穴好像能长高啊，
2: 是啊，
1: 回家按一按啊。

0: 我都这一把年纪了。
1: 足三里穴啊，位于人体的哪个部位呢？是脚底还是小腿呢？
0: 立刻马上就真的是答得又快又准啊。
1: 嗯，
0: 还有专线也答对了。
1: 来吧，最后一道题啊，六六六啊，是哪种化合物的民间别称？
0: 哎
1: 啊，是二甲四氯还是六氯环乙烷？
0: 你答二或者六就可以了。你还长了啊。
1: 嗯，太复杂了，我这都不知道啊。这
0: 你就想嘛，他都叫那啥还那啥了，对吧？那肯定是他嘛，肯定不是二家四楼。
1: 六六六啊，是哪种化合物的民间别称啊？是二甲四氯还是六氯环四烷？
0: 答就是回答二，或者是回答六就可以了。
1: 来吧，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这个知道正确，
0: 几道题还是会有一些难度的。
1: 最后一道题我都不知道是这是啥玩意儿。
0: 你看海珠专线就答对了呀！
1: 看来还是有经验。这个应该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如果说
0: 化学式
1: 啊，
0: 好啦，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5: 嗨，下班了。

0: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嗯，
0: 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三个可乐瓶可以换一瓶可乐，那么如果说在家有九个空的可乐瓶，
1: 嗯，
0: 他最多可以喝多少瓶可乐呀？
1: 哎，
0: 正确答案是四瓶。
1: 四瓶啊、嗯、还不够聪明，我再找别人借两个空瓶，我再捡两个空瓶，我就可以喝五瓶了啊。
0: 第二道题，
1: 哎，
0: 手术服设计成蓝色或

0: 或者是绿色，
1: 嗯，
0: 是为了放松病人的心情吗？
1: 哎，
0: 正确答案其实不是、啊，
1: 不是啊。
0: 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啊，医护人员呢会看到这个鲜红的血迹，
1: 嗯，
0: 如果说穿这个白大褂，由于这个视觉神经的这个补色调节，时间一长呢，当他们把视线转移到同伴的白大褂上的时候，
1: 哦、
0: 就会看到绿色的血迹，
1: 嚯、
0: 哦，导致这个视觉混乱。
1: 嗯，
0: 采用浅绿色的衣料呢做这个手术服，可以消除这种绿色的错觉，从而减轻医生的视觉经神经疲劳，保证这个手术啊能够顺利进行。
1: 哎，第三道题啊，诗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出自哪首词嘞？正确答案是
0: 沁
1: 园
0: 春
1: 雪啊。
0: 第四道题，
1: 嗯，
0: 按摩的时候啊，经常按压的足里、足三里穴位于人体的哪个部位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
1: 小腿。
0: 嗯，对，它呢是这个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
1: 对，
0: 在小腿的外侧，
1: 嗯，
0: 具有调节脾胃，哎，让我摁摁
1: 啊，
0: 补中益气，
1: 哎，
0: 通经活络，
1: 哦，
0: 疏风化湿，
1: 嗯，
0: 扶正祛邪之功能。
1: 哎，
0: 嗯，
1: 最后一道题，666是哪种化合物的民间别称嘞？正确答案是六氯环己丸啊。
0: 因为它的化学式就是 C6H6Cl6
1: 啊，太复杂了啊！对于文科生来说，这是什么天书啊？这是
0: 它主要是用于这个农业生产当中去防治害虫的。
1: 嗯
0: 嗯，好啦，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
1: 没错啊，最后的时间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韩国游的链接啊。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的哈，刚好呢是在这个7月底，就7月29号出发哈，这个时间段呢有时间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韩国游的行程当中来。大家呢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或者说回复小分队，
0: 是
1: 都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链接。回复小分队呢是加入到1019专属的旅游群啊，在这个群里面呢，陆队长也会高效的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沟通啊，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7月29号出发，大家关心的可能就是价格啊。这一趟韩国游5天4夜多少钱呢？价格呢是3580元啊。很多朋友最担心的说啊，这次出国游我现在办护照来得及来不及啊？护照呢只需要7天啊，7个工作日呢就可以邮寄到家，可自行领取，直接就在这个行政审批大厅啊，120元7个工作日就可以邮寄到家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要在7月20号前把这个护照办好。
0: 嗯，
1: 这一次行程呢是从我们运城直飞韩国首尔啊，这个航班的开通大家也是直接坐着这个飞机，不用中途转机，不用去上海啊，不用去北京转机，直接就可以从运城飞到韩国了。1019专属包机直接带你飞出国门，来奔赴韩剧里面看到的那些浪漫啊。这一次行程都会去到哪儿呢？首先是首尔的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红墙青瓦，到处呢都是中国汉字，还可以打卡呢星空图书馆。之前呢在来自星星的你当中如果有看到过的话，这个星空图书馆应该都是比较了解的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38县。当然在这次行程当中啊，大家呢还可以在这个免税店当中啊逛一逛，买一买韩国的这些彩妆。最最加分的是什么呢？这一次行程当中啊，全程入住的都是1线海景酒店。
0: 哇哦，
1: 那眼睛哎，眼睛一闭一睁那就是大海，一闭一睁啊那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度假啊，治愈所有的疲惫。这趟行程呢也是慢节奏啊，不赶路不折腾啊，主打就是精致舒服啊，剧出片。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啦。
0: 对，是的，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1: 嗯，
0: 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0，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起床排队下片还催，我的椅子歪着头睡，不知他会不会梦见那天掉在下午的泪。过去拜拜，你很可爱，现在还在，不要等待，听说未来他很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1: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0: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嘞，各位朋友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分享的内容，那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如果呢你就是想打个招呼也是 OK 的。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黎明两个人的烟火，这白少庄主啊，只要你在路上，你必然会来支持节目，会来点歌。我就知道这两天，哎，你老老实实上班着呢。柳进强说：“袁芝晚上好，市区打卡啦。”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是真的太让我崩溃了，可能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他觉得早已习以为常了。所以这就是特别私人化的东西，就每个人的痛苦感其实是特别个人个体化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面对这些创伤呢？正是因为他们会以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改变我们的大脑，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当我们经历一些非常恐惧的体验，或者有非常强大的情感张力的时候，大脑就会塑造一种新的行为模式，来让我们生存下去，免于遭受危险的袭击。那比如说小时候可能被爸妈大吼大叫的时候，大脑就会教会我们怎么逃避啊，逃跑，或者是我们先来说逃跑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可能会在未来出现相同创伤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重复使用。比如说你可能会看到有些成年人，他可能一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就会选择逃避，那这个大概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会的一种方式。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19:45，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后台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们的消息。再次提醒大家啊，您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最新的高速路况链接了。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因受到侯运段的事故影响，新绛稷山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好的，各位朋友，如果呢这个暑假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小分队啊，记得回复小分队就可以加入1019专属的旅游群，大家可以就旅游的一些相关事情进行高效的沟通。这次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从咱们运城出发到韩国的这次旅途啊。小朋友是不占床的，小朋友不占床是3580，和成人是同等的这个价位啊。如果是小朋友要单独占一张床的话，这个费用比较贵，所以也不推荐给大家。7月29号就可以出发了，19:15的飞机。那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的专属价位是3580元，4位以上报名每位优惠50元，护照呢需要提前自理办好，行政大厅120元，7个工作日就可以邮寄到家了，也可以自行领取，所以在7月20号之前就要把护照办理好。那么在韩国你知道吗，除了吃特别贵之外，你想买什么大疆，想买相机，想买护肤品，想买这个各种牌子的衣服，还有你想买一些美白的产品，都是非常便宜的。那么听说10000块钱人民币可以换200多万的韩元，所以你看无痛变成百万富翁。好的，我们就邀请你去韩国喽。7月29号运城直飞首尔航班开通了，1019专属包机，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更不用出国踩坑。

全程我们全包，带你打卡首尔顶流地标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哎，红墙青瓦，到处都是咱们中国的汉字，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封神的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还有可以去购物店。你说去哪里购物店是必须要去的，就算导游不带我去，我自己也是要去的。那么最最加分的这一项就是全程入住一线的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全程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是精致舒服，特别出片啊。如果你可以，哎，谁组团呢，我给你们凑个数。很多人问这为啥这么划算呢，可以直白地告诉大家啊，这个属于购物团，但是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都是高性价比的出游，闭眼放心冲。那么咱们的首团限量招募仅仅是30位，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名额。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7月29号3580就可以完美的解锁，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啊就可以出发了，直接回复韩国这两个字啊就可以出发了。那么在这里呢，为什么要报名1019的专属团呢？因为全程呢是由1019的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行的，全程监控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的细节，住宿景点餐饮是对标原定的规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也不强制你购物啊。在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行程是购物团的性质，但是全程是自愿消费，绝对不会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那以最低的预算解锁顶配的韩式旅行。好了，朋友们，生活不该只有柴米油盐，还有首尔晚风、烤肉烟火、漫天星光，远离琐碎，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好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一起出发。

好嘞，帮忙，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创伤这件事儿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创伤在无形当中改变了我们的大脑，从而呢改变了行为。那么我们也会想象到啊，当一个人他在成年之后还是用选择逃避的这样的方式去面对困难的话呢，大概率你可以知道他是受到了创伤了。所以当我们成为父母之后，如果孩子对着我们大吼大叫，一种大脑反应机制就有可能是被激活了，我们就会无意识地采用自己以前已经非常习惯的行为方式，就是说我们身边的这个参考的这个人，也就是说曾经我们是看到别人怎么对待自己的，那我们可能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就会习惯性的去应对孩子的大吼大叫。比如说有的爸爸妈妈一看到孩子发脾气了，他就赶紧回避了，但么当孩子坏情绪爆发大吼大叫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会选择走开呀，或者是离开这个当下的环境。但是这种应对方式啊，对一个孩子的养育并不是有效的，他也许在很多年前保护了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在作为孩子的时候免于感到太大的痛苦，但是当我们自己成为父母，我们有力量去带领孩子发展出更多的情绪处理机制的时候，逃避会使养育者损失掉很多让孩子获得爱和成长的机会。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那柳进强就说了，刚才弄了一件尴尬事儿，在上个节目帅家美婷主持的时候，我不小心把给你打卡的内容发出去了，好尴尬呀，在6:50吧。那怎么他们，我觉得他们肯定就是跟你说说笑笑玩玩闹闹就过去了啊，所以没有关系的，你不用尴尬，因为没人尴尬，没人尴尬，所以你也不要太尴尬了，好不好？好的，那么当然呢，我们继续说回今天的话题啊。每个人的大脑应对创伤后塑造的行为机制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被不同的养育方式啊所养大的，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继续跟大家分享。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

0: 冲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时间来到了8点整，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守候。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那边的夜晚有没有一点凉爽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豆宝鱼儿，他就说了哈哈哈哈。为什么要哈哈哈哈？因为我看到你后来的这个发的内容啊，他说的这个小时候创伤啊，让我想起了相声界郭德纲说过同样的两个孩子，一个娇生惯养，一个从小骂到大。哦，这么说的话，就你这种语言叙事哈、啊，让人特别好奇。哎，这两个孩子分别是谁和谁呢？好嘞，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每个人的大脑它应对创伤后所塑造的行为是截然不同的啊，就是说他受到创伤之后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后面的事情，那么这种应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爸爸妈妈可能选择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还有的可能是他在小时候经受某种创伤性体验的时候所形成的一种习惯。那我们也许并不能记得到底是哪一个具体的事件让我们形成了这样的模式，但是呢真的是有可能因为一些小事日积月累，让我们慢慢学会了把这样的以牙还牙以暴制暴的方式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可是当我们失去对于这部分生存策略的观察的时候，或者察觉的时候，可能就难以看到更多的陪伴孩子成长的机会了。所以呢我们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进行一个自我觉察，看见自己是在用什么样的特定模式去应对孩子的坏情绪呢？那怎样才能把当下的这个应对孩子坏情绪的方式和过去的自己产生连接呢？并且从原生家庭当中寻找力量，那么找到力量之后来很好的处理当下的这件事儿，我会给大家这么几个建议。首先，当我们在处理创伤所带来的应激策略时，第一步是去谈论它，去面对它。你可以和自己最信任的人去讨论一下当下的感觉，还有一些童年的回忆，一些往事，以及他们带给你的各种各样的感觉。你也可以试着去看一些电影、小说，从那些文艺作品中寻找到相同的情感，寻找到相同的创伤应对模式，然后去体验那样的情感暴露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么与此同时，无论你能够回忆多少往事，都可以告诉自己同样的一条信息，你对自己说，此时此刻的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无法选择无奈的孩子了我无法选择谁来养育我，当年我是这样的，但是此刻我是一个有力量去养育孩子的父母。无论当年我的父母对我使用了多么不合适的养育方式，此时此刻我是有能力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养育我自己的孩子的。我现在长大了，有足够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给予我的孩子不一样的童年。这样的自我梳理可以帮助孩子坏情绪爆发的时候保持反思和觉察，帮助我们分清现实和幻想，充分意识到此刻站在孩子面前的并不是当年那个弱小无助的自己，而是此时此刻愿意肩负起下一代身心和心智养育责任的那个真正的我。当我们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呢，也许真的没有必要逃离活在过去无所适从的小孩了。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有那些敏感脆弱的体验和经历，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眼前这个脆弱崩溃的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无数次的提到，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当我是孩子的时候，当我感觉到如此愤怒和害怕的时候，我希望周围的成年人对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当我对这样的问题啊，当你对这样的问题能够找到一个答案的时候，那个答案也许就是最适合你孩子的答案。那当然了，有人会说，那育儿专家呀，心理学家有很多经验之谈，但是这些未必是适合你家孩子的。最适合孩子的情绪调节方式，其实是在爸爸妈妈的心里。所以说，各位爸妈们，如果你能够和自己内心这部分保持连接，恰恰是孩子在情绪发展道路上非常稳健、稳健的前行的根本动力。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说父母们用不正确的方式去养育孩子，孩子会不会被养坏呢？那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并不完美，成年人是有自己的局限性的，但是好消息是，当家长们偶尔用不那么合适的方式对待孩子的时候呢，也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和成长有关的体验，它不一定都是坏的。好的，看到多宝鱼在后台发来了两张晚霞的照片，让我想起的晚霞噔噔带着火车呵呵那首歌，摇摇头没烦恼说对。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无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嘞，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来看到后台崔超就问了：新降到运城高速通了吗？刚刚说是有事故，是的。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收到的消息哈，还是处在封闭的状态。那么你可以打开链接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好的，那木秒清风说了：主持人好，点播一首饶天亮的《做你的爱人》。好的，安排啊，一会儿帮你找一下。1729就说了，此刻的我早已不是饭桌上有只鸡就一定有个鸡腿是我的那个年龄了。芝姐晚上好，点一首狗尾草。那为啥呀？那这个也可以有一根鸡腿是你的呀。来看一下多宝鱼说，从小被骂到大的这个孩子呀，特别皮实，在社会上遭到很多白眼委屈都能活得下去，娇生惯养的那个孩子啊，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活到70岁的时候，路边的狗瞪了他一眼那都不行了，直接嘎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得看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了。如果呢还有一个孩子，他从小被骂到大，而且呢家长还会用一种愧疚式的教育去绑架他，然后呢一边背刺他，一边绑架他，一边忽视他，一边剥夺他，一边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要求、控制等等等等，那这个孩子一样啊，也会在社会上很难活得很好。所以说爱就是爱，如果做了错事该批评还是要批评，但是不能把虐待当成是爱，不能把控制当成是爱，不能把忽视当成是爱，也不能把那种就是把孩子当成一个工具被当成是爱。所以我想啊，大概率那个被打被骂的那个孩子，他其实也是有被爱的，他的爱一定是非常

够的，所以他不会被其他人定义，他可以定义他自己。所以呢，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带着温和的好奇去观察，去读懂婴幼儿的情绪秘密。比如说，婴儿的哭闹其实是他们的语言。在过去的心理咨询工作当中啊，那么有很多咨询师，他们工作的年龄最小的对象是出生三个月的小婴儿。哎，有不少人就会好奇地发问，小婴儿连话都不会讲，居然还要做心理咨询？哎呦，是的啊，有这种好奇很正常。其实呢，咨询师是没有魔法和小婴儿进行沟通的，无非呢是带着温和的好奇去观察和感知他们各种细微的表情动作，然后呢跟养育者一起去读懂小婴儿独一无二的非言语信息，并且给予适当的回应罢了。小婴儿虽然并不会用言语信息来表达自己，但是他们非常擅长用一些非言语的方式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的情绪反应。很多时候，当一个小婴儿开始哭闹前，他也许已经用很多种方式向养育者们发出过信号，去沟通自己的感受了。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当周围人无法协同接收到那些信号的时候，小婴儿就只能通过哭闹来调节自身情绪和现实的关系了。要体验小婴儿在这个过程中的感受啊，不妨想象一下，在亲密关系当中，当你向对方发出许多明示或者是暗示的信号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是对方总是忽略或者误读，这种状况发生的次数多了，你是不是就很容易就发脾气表示抗议了呢？小婴儿哭闹前所经历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看一看啊，小婴儿会用哪些方式和爸爸妈妈说话呢？这里的说话是加了双引号的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大部分婴儿在出生的时候，他们是自带一些自我调节功能的，比如说他们会用移开目光的方式来屏蔽掉过多的外界刺激。很多小婴儿目光移开又回来的过程就会变得频繁，这就意味着他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比如当我们拿一个小玩具去逗婴儿的时候，他可能会被逗得非常兴奋。兴奋对小婴儿来说，除了带来新快感之外呢，也会导致压力过载的一个体验产生。很多有经验的这个养育者都知道，小婴儿在过度兴奋之后的崩溃大哭往往是很难安抚的。其实留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在彻底崩溃之前，小婴儿可能已经越来越频繁地把目光移开又回来了，仿佛是用那样的方式在告诉爸爸妈妈，刺激太多了，我有点受不了了。比如说你们刷视频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比如说一胎抱着二胎啊，就是那种大家看上去特别欢乐祥和的一个场景，就是二胎呢就是把自己的脑袋或者是脸凑近这个就是老大把这个脸或者脑袋凑近二胎，这个二胎可能还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小婴幼儿，然后就去拼命的逗他，哎呀怎么，然后就去用那种特别刺激的那种特别有点癫的有点疯狂的方式去逗弄小婴儿，然后底下的网友一片赞美和叫好。其实这个时候我一看到这样的视频，我就会觉得哇，我的天哪，这为了刷视频为了拍段子真的是拼了。点点光小婴儿他是需要独处的，那我们就是像那种疯狂的癫狂的方式去逗弄孩子，事实上那个真的是孩子所需要的还是我们所需要的呢？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要光看表面。摇摇头没烦恼说，环境造就人。是的，这个环境包括我们生长的环境里面的这个所处的这个房间呀，社会环境呀，同学呀，学校的老师啊，最重要的环境是什么？就是养育者，就是家长朋友们。好的，阳光大哥，哎，在节目即将收尾的时候来打了个招呼，原之晚上好，晚上好呀。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蜻蜓 FM 云听 APP 这些老是卡顿，你再退出然后重新进入一下，看看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那8:30到9:00之间呢，是我们的点播歌曲的时间，大家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中国移动迷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

0: 出发喽！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嘞，时间来到20:34，欢迎大家持续守候来收听 FM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摇摇头没烦恼着急了是吗？他说我改天买个收音机听听，有时候循环半个小时呢，就有可能网路就是有时候会卡。我们前两天周末我值班的时候网路就是特别卡。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哈镜说谢谢芝芝温婉的声音抚平这夜晚，
1: 可以我想
0: 谢谢哈哈镜
1: 所有痛。
0: 用心说老师我来得迟了，并没有，
1: 即便没有话，或许现在以后未来还是很抱歉。
0: 昨天晚上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歌，我忘记歌名了啊，因为点播的晚了所以没有安排过来。那么我们昨天晚上那位朋友还在不在呢？可以再一次发送一下你想点播的歌曲名，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

0: 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7: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1: 好嘞，时间来到了20:45，来看一下我们的用心发来了消息，他说呀，老师啊，我要点播一首北京的金山上。北京的金山上，这里有胡彦斌老师演唱的这个版本，可以吗？来帮你试着播放一下。来看看还有其他的小伙伴发来消息啊，一下子来了20多条，朋友们。木秒清风说了，谢谢主播，听到了，不用客气。啊，来麻将糊了，他说点歌忘不掉的你啊，张静博的你说会陪我一辈子。我们按照顺序来啊，从前往后念。芝姐，你们电台的机器是不是发热呢？一两天重启一下是不是好一点？技术上的我还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啊，摇摇头没烦恼。纪山乐华体育苏倩倩说点歌点歌是18后小宝要听快乐崇拜，小宝点一个凑热闹，不知道能不能安排上。能，北京的金山上之后就是快乐崇拜。

0: 好的，麻将糊了。他说呀，你要点的这两首歌，很抱歉啊，我在后台没有找到，需要互联网播放。但是互联网播放的话，需要靠前一点儿。今天点的时间有点晚了。哎呀，真是的，麻将糊了，你明天还来吗？你明天来的话，我明天我直接给你安排上，你觉得行不行？然后多宝鱼儿，你的《越过山丘》是可以帮你安排的，是杨宗纬版本的。来看一下 TD Out 发来的语音呢、啊，我们来听一下他声音。
1: 主播你好，点一首《把未来点亮》，李金荣唱的。
0: 嗯，我帮你，但是下意识的说我帮你找一下，但是今天的时间到了呀，宝贝，今天你去哪儿了呀？这个点儿回来。
1: 我

0: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奥特他们家宝宝发来的声音。
1: 你好，点一首《把未来点亮》。
0: 这样的，宝贝。谁唱的？我这里有龚俊演唱的，是不是不是你要的版本？哦，李新荣演唱的这个版本。这样啊，我给你安排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后，有一个9点钟的时间，我帮你把这首歌放在9点钟报时之后，你看行不行？然后那个麻将胡乐这个朋友，因为你的是要互联网播放的，需要人在这儿，所以九点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帮你安排了。你看我明天晚上直接给你安排，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啊？我是英雄。好，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下班了，明天再点歌。好的，来听听一二三的声音。
1: 主播你好，我点个立春。
0: 什么立春？
1: 主播你好，我点个立春。
0: 是不是立春呀，宝贝？

好的，我们来听一下奥特的声音。好的，不用客气，九点之后我们的立春也安排了，把未来点亮和立春，九点之后两位宝贝你们都可以听到哦。

0: 好的，一起来听一下一二三发来的声音。
1: 是百丽川。
0: 好的，已经安排了，宝贝，九点之后啊，不要走开，一会儿听啊。

好的，看一下后台红桃 K 发来的声音啊，不是发来的声音，发来的文字。他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那么晚安了，明儿见。”好嘞，晚安了，那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喽，拜拜。和着我

黑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Come on 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7: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0: 着白下蒲扇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会好。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

0: 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7: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8: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9: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0: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9: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1: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9: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0: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9: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

0: 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

0: 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来，给他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喝点。
3: 你慢点，慢点。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

0: 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就要熄灭，熄灭的不是想念，我对你的想念，头也不会向前，好像跨越了几光年，随便独自装点。

0: 九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一根扶手。
1: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0: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眠在回忆中偏走，思念像掉落的雨滴，毫不留情将我淋湿透。我尝试慢慢的忘记关于你的一切，不再去过问，可能是我自不量力，脑海里对你的出现已默认。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9: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0: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4: 跳跳糖、
13: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5: 神仙水、
16: 开心水。
1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3: 而一旦沾上，
1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3: 心血管功能
17: 衰竭甚至死亡。
1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0: FM 1019，
1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0: 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Goodbye, end of my whole life, no one is lost.

起这块，哭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回我的父母我的童年我的家乡。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不散。

0: 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不是哦？
2: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像那个嘛，土干儿，我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2: 要得，走嘛，麻猪，
0: 走，兄弟们走。
1: 芝麻靓仔，麻猪。
2: 靓仔，麻猪，走。
1: 麻猪，
2: 麻猪，
1: 麻猪。

多得这刹那，分心不再转。

最后。

0: 姐姐，早上6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刻，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友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这高铁上啦！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在很多人看来没症状就不用检查，对于骨质疏松这种心态背后是否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呢？
2: 是的，在临床上呢，我们主要是通过骨密度检查来诊断骨质疏松。那么如果忽视骨密度的筛查，那最直接的隐患就是错过了骨量减少的最佳干预时机，最终导致脆性骨折风险飙升。那么骨量减少呢，是我们骨质疏松的前期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及时发现，通过积极的干预就能够有效地延缓骨量的流失，甚至逆转部分骨量下降，避免发展成骨质疏松。但是如果呀不筛查，等到骨量持续流失进展为骨质疏松后，就很容易发生脆性骨折，也就是不需要太大的外力，甚至在日常活动中就可能出现的骨折。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0: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
7: 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目前也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新降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7月2号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目前 S5902 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这会儿哈，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各路段通行状况啊，压力并不是很大，一路顺畅，大家在路面上行车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8度，最低温25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37度，最低温26度。
1: 又是炎热的一天啊，今天呢大家在午后要注意防暑降温啦。
0: 是的，今天的话是最近的话是最热的一天哈，所以说我们在午后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翼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6度，最低温23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40度，最低温26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7度，最低温25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1度，最低温21度。襄汾有小雨，最高温37度，最低温24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现在呢，暑假哈、学生上网的时长是增多了，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呢，也随之高发。其中呢，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呢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那孩子呢，专挑暑假来冲这个 KPI， 孩子成了新的目标。我们稍后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案例。
1: 再来关注一下，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轻易开启手机的无障碍权限哈。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生物制造迎来国家级战略赋能。
1: 再来说一下 AI 引爆了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存储芯片涨价超1年。
0: 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留言，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金卫陈琦早上好，打卡签到啦，
0: 早上好呀。
1: 还有张也说到了金卫陈琦周三早上好，昨天锻炼了21.7公里，周三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你的脸上，愿你的一天充满温暖和活力，记得微笑哦，因为你的笑容是我最美好的礼物。早安。
0: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也是在周三的早上来打卡签到了，早上好。
1: 盐湖大爱乌江说到了，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哈，应当缩短连续工作的时间啊。
0: 是的哈，那当然了，还有就是在这种高温天气情况之下呢，我们也要注意防范，因为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等电力负荷这个过大而导致引发的火灾了。
1: 还有来看一下凡说到了，怎么才能听广播呢？怎么才能听到1019？车载调频我们直接来搜索1019，然后的话我们如果是网络收听，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说是云听 FM、 喜马拉雅 FM 哈，都可以来直接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了。还有冉冉不凡也说到了，金卫陈琦周三早上好，
0: 早上好呀。
1: 1719说到了，早上好，不要去着急享受那些你能力还配不上的东西，更不要追逐与能力不匹配的生活。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他说这个台风哈，最近这个台风应该可以降点温。
0: 确实，昨天就感觉真的就是小暑节气到来以后，就觉得它是一种湿热的感觉啊。
1: 对，很闷热哈。
0: 是，的确感觉呢，就是哪里都感觉是湿热湿热。所以说像这种湿热的情况之下更容易中暑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午后呢减少户外作业。

0: 出行、务农、生活，多重风险有守护，合理配置保险，化解日常后顾之忧。7月8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一零一九，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一零一九，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张说到有时候啊，就是赚少一点没关系，但是得让顾客记住你啊。其实生意很简单，人人都在争产品，可是呢，我们自己要做的是什么？是良心啊。短期是看套路，长期是看信任。能把一家店做几年的，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两字儿，靠谱。
1: 是的。
0: 啊，所以说不管是做什么，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
1: 对，要养好自己的口碑啊。还有灵芝也说到了，敬畏陈琦两位主持人早上好，7月8号周三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呀。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来说一说哈，来说一说这个孩子的这个事情啊。暑期呢，孩子是上网的时间增多了，不知道大家也来可以说一说哈，你家孩子每天拿手机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1: 昨天刷到一条视频挺有意思的，是一个小孩啊，还在家里边躺在被窝里面偷玩手机，到睡觉点了，爸爸进门哈，然后就听见这个手机在响，救救我，救救我。然后男孩的内心应该是这样想的，谁来救救我呀？
0: 所以说哈，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们拿手机的时间多了，那上网的时间呢也会比较多一些啊。那么针对于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呢，也是随之高发。其中呢，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通过恐吓施压，极易诱导孩子上当。
2: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676。从今天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主人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及一些心理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3: 你是不是已经接到了？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今天没有处理好的话，明天直接一律都是上门抓捕的啊！
0: 所以说你看这样对孩子们呢进行一个这个恐吓啊，就你不怎么怎么着了，然后呢我就让你当地的警方去你家去抓你，然后把你抓到我们这块的这个派出所啊，然后你先拿上这个家长的手机，我再告诉你怎么做啊。所以说来听一听啊，就是这样案例啊，孩子是怎么来说的。
4: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的，我捐了10块。
5: 正当萍萍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4: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了，需要父母赔偿，能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5: 萍萍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4: 他在腾讯会议里边，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6: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那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5: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将会坐几十年的牢，萍萍害怕极了。

0: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频频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1: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也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2: 所以说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啊，不要让孩子一个人单独在房间里面停留太久。
3: 对，其实诈骗分子呢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各类的视频平台呢发布虚假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呢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比如说是明星周边的信息，比如说是伪装的明星账号呢发布动态，发布虚假的领明星的签名照信息，还有呢就是送福利，比如说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啊，因为他就说你是未成年人嘛，你捐了10块钱，所以说我这边导致我这边的账户被冻结了，所以你现在得配合我啊。然后呢还有免费的送过节费等的一些虚假信息，还有第三类就是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私发信息，一旦孩子对于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且付诸于行动，骗局呢就会进入到第二步，那就是假冒身份威逼恐吓。像刚才这位爸爸说到，孩子平常觉得挺精明的，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哈，我们家长朋友们还是要给孩子们做好科普了哈。
0: 逼恐吓，
4: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
0: 在这种刻意制造的恐慌氛围下，一旦孩子表现出犹豫或害怕，诈骗分子会立即抛出专案调查、案件涉密的理由，强调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否则他们会被抓。这时孩子往往会因为担心爸妈安危而不敢向外求助，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被胁迫着独自前往密闭空间。这时骗子会亮出伪造的警官证等工作证件，进一步获取孩子的信任，然后以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诱导孩子秘密获取家长的手机，随后一步步诱导孩子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核查账户，进而实施诈骗。
4: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
3: 所以说哈，在这个暑假当中，不仅仅说是孩子们的这个出行的安全的问题啊，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网络安全问题呢，我觉得家长也应该给孩子科普科普了，不要总觉得孩子，哎呦这么大了，我家孩子应该不会这样啊。
2: 对，在暑假期间，我们的各位家长们哈，一定要提高警惕哈，注意类似的防范诈骗。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叮咚，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3: 时间的7:30，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济武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在新绛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另外，7月2号至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那目前其余的高速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好的，主城区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通行情况。现在空港周边哈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的。目前的话学院路立交桥包括整个全段的学院路哈也是可以来放心出发。重点来关注一则路段哈，是在河东街和周西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稍多一些。
4: 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其余路段的通行状况基本都是较为顺畅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出行哈。那么在行车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5: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7:33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
1: 1729说到了，俗话说，长寿的人都不胖，学霸都不玩游戏，短视频越刷越颓废，游戏还是越玩越空虚。
0: 嗯，是的哈，
1: 说的确实挺在理儿哈。所以说任何就比如说玩游戏哈，你得把握一个度，还有刷短视频同样也是哈，你可以刷，但是一定要把控好时间的。还有问到这个高速详情的哈，目前高速只有在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哈，因为新降还有这个河津西施工期间哈，我们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是没有办法驶出的哈，需要绕行到其他的收费站。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我们这次的韩国游啊。我们1019哈邀您去韩国，7月29号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班就要开通了。1019专属包机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哈我们都包，带你去打卡首尔的顶级的顶流地标啊。我们这次行程的话是7月29号出发，下午7点的飞机哈。目前我们听友专享价是3580元，那么4位以上报名哈，每位优惠50元。另外哈，这个护照哈需要您提前来办理，在行政。

0: 审批大厅120元哈，7个工作日就可以邮寄到家，可以自行领取。如果确需需要跟随我们行程出发的，一定要在7月20号以前把您的护照给办好哈。那为什么要选择报名我们1019的专属团呢？首先哈，是我们全程由101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全程哈监督把控行程的所有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的规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板，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并且哈，我们这次的话，它全程是一个购物团，但是不强制购物哈，没有任何的套路加价。大家如果说有需求，想要了解我们这次行程，都可以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韩国哈，我们首团限量招募30席，爆满即封团，不追加名额，7月29号3580号就可以完美解锁韩国了。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呢有需要啊，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韩国两个字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了解。当然了，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研学游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过程当中啊，孩子们的研学6到18岁的孩子哈、啊、针对于我们这些孩子，那么大家呢如果有需求是去往郑州啊，去往郑州呢是5天4夜啊，然后呢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如果你有需求可以来给运城广播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研学两个字，会收到链接，你来详细的查看一下。杰总还说到了夏日炎炎正当时，最惬意莫过于是寻一处清凉避暑的好去处，在大自然当中的感受清风徐徐，天朗气清，给浮躁的心情来降降温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运城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提醒您：投保理赔保险有纠纷，别找网上黑中介，会泄露信息、教唆虚假举证，隐患重重。发生保险纠纷，先与保险公司协商，协商不成，联系运城市综治中心，抵制各类网上保险黑产，守护个人合法权益。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7: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启。
0: 1729特别的贴心啊，他说打算如果是去韩国的这些朋友们哈、这个韩国的手机充电头是欧标的，和国内的不通用，提前买个这转换头，防止手机不能充电啊。
1: 对，这个到时候我们行程提前的话，会有一个相关的提示哈。大家如果说对我们这次行程感兴趣的话，就在7月底哈，7月29号就要发团了。目前的话是限报名30位哈，我们30起报满就不再招人了啊。嗯，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来了解一下吧。
0: 好的，说到这个暑期生活啊，来说一说这个孩子们这个暑假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哈。其实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有些呢是给孩子送到这个辅导部，哎，学一学这个体育方面的，然后锻炼锻炼身体，或者在那儿写一写这个暑假作业啊，然后就帮孩子帮这个家长能够省这样一份心啊。所以说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免费的一些行程来提供给大家哈、就是在暑假当中啊，就是2026的暑期爱心托管班呢也正式招生了。这个呢是面向全市8岁到12岁的孩子，是共青团运城市委、市少工委正式启动了这样的一个2026年青春护苗七彩假期的暑期爱心托管班，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8月20号，这也是缓解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的问题。早上的9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6点。
1: 对，这个的话，全市13个县市区哈，共设有39个服务点，其中哈市址以及盐湖区首批4个点位哈，将会在7月15号开班，共招收490名学生。
0: 对。四个点位呢，分别是盐湖区党群服务中心，还有同心文体生活广场、华园豪庭社区、香城社区儿童服务站。这个课程内容涵盖了什么？比如说，引领、课业辅导、安全守护、兴趣拓展、健康体育以及社会实践，由返乡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进行辅导的啊。既然是志愿者，所以我们肯定是免费的，名额有限，报满为止。所以说，请在工作时间内拨打各点位的联系电话来咨询报名。
1: 对，市址的话是2666363啊，那么其他的话也是有这个联系方式的哈，13县市区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啊。大家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我们今天早上推送的链接里面有详细的各点位的联系方式。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一旦发布，很快就会爆满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
1: 对的，名额是有限的啊。
0: 是的。好了，接下来时间当中啊，再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外卖小哥们啊，电动自行车呢是外卖员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为了准时准点的送达，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在就是准时准点送达的情况之下呢，很多的外卖员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那么骑手往往需要加快骑行速度，但是呢在追求效率的过程当中呢，交通安全风险也随之增加了，超速的、逆行的、闯红灯等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很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2: 偶尔就看那个车子上面都没人了，是喘呀、
3: 我做兼职的，
2: 就时间很长，12、13个小时吧，3块多钱，3块5毛钱，40来单吧，时间到我们手里就20几分钟。商家再卡个仓，到手只剩10来分钟了。如果手里3单4单，基本上把所有的仓出好叫喘了。
4: 反正时间就是非常紧，你骑手必须得想办法抢时间。现在一个好骑手，你如果说不闯红灯、不逆行的话，你就别想了，
5: 这样。比如说我手里一单或者2单，时间充足的情况下，可以等红灯，每个红灯我都可以等。你只有单多的情况下，时间挤压你不得不去走。尤其那复兴路这个红绿灯
6: 啊，
5: 我都闯好几次，但是每次闯完以后我都害怕，因为它的车速太快。你不闯，你多等了3分钟都来不及。
7: 反正挺难的，
8: 这算法这个东西我并不懂那个东西。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平长期关注平台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他和团队成员曾花费8年时间对全国多个城市的外卖骑手劳动状态进行调查。

0: 调查研究。他指出，外卖骑手交通事故频发与行业运行机制密切相关。
1: 就是他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点是，他所从事的劳动是按单计价，按单计价语境下就会形成一个规则，就是说你干的越多，你的收入就会越多。而且我们的调研发现，大部分的这个零工劳动者他们都有负债，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大的收益是他们的首要目的。
2: 我们讲这个规则其实会改变人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大家把这个配送的这种超时一旦和收入挂钩，一旦和这个罚款挂钩的话呢，就会给骑手造成比较大的心理压力。一方面呢，他肯定会选择去闯红灯啊，或者去超速啊，或者是超近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交通违规的方式来去节省一些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也产生了比较大的这个心理压力，那么这种心理压力也导致他比如说频繁的去查看手机，那这个其实导致他分心，就容易在这个道路上去出现事故啊，这些就是我们说的对他行为和心理层面都造成了压力。那么这种压力呢，又转化到了这个交通安全上面。
0: 据记者了解，针对上述问题，近年来部分平台尝试通过加分、奖励、权益等级等方式鼓励骑手安全骑行。江苏南京的外卖骑手裘志文今年因送单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获得了平台一次性8000多元的奖励。
3: 就是我自身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主要是图明天，明天我还继续要再跑，所以我从来不闯红灯。
0: 专家指出，2021年我国出台了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平台算法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各外卖平台在落实相关要求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特别是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后，平台的算法参数也应及时修改完善。
4: 其实国家呀，在相关的政策上，它已经很明确地去提出平台不能将一个最严的算法作为对于骑手他的一个考核的要求，要通过一个相对取中的这么一个算法来合理的去确定你的订单的数量，这个骑手送单的一个准时率以及在线率这样的一些考核要素，要适当放宽配送的一个时限，效率它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公共安全和劳动者的一个风险之上的。
2: 当我们的公共安全对于电动车做出了新的要求之后，相当于这个参数就要进行修改，那么相应的呢，我们的一些算法也要进行调整。那比如说时间预估算法，那就应该把电动车速度下降的这一部分的时间给它算进来，包括给到消费者他的一个对于出餐就是送达时间的一个预期，应该呢根据我们安全的要求做相应的调整。
5: 是，所以说在这个外卖骑手啊，我们在送餐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的问题啊。
6: 对。
5: 包括呢，我们在收餐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比如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导致送餐晚了那么个几分钟啊，我们不要太严苛了啊。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2: 嘿，一起去韩国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他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